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收听，我们再会。
1: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2: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3: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2: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1: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4: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1: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3: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

0: 题，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孙主任，昨天我有一个同事问我啊，他说杨迪啊，咱们这个港药直通车的惠民药能不能多带点啊，说咱们是把各种调理的药都配全了，他就不用出去买中药了。因为现在毕竟说面临自己抓药太贵了这个情况。咱看普通草药啊，开十副药差不多400多，有的稍微贵一点可能将近500了啊。通过我们聊天我就在想，其实我们身边就是缺一个咱们香港大药房这样的老字号的各种惠民中药齐全的老药房。咱看香港大药房180年的历史，药房里的惠民小药在香港百姓日常生活当中已经离不开了，而且用的效果很好。
1: 确实这样哈。
0: 嗯，
1: 咱们说惠民小药种类非常全。
0: 对，应有尽有。
1: 对，针对不同的症状、病种、体质，它都有不同的分类。
0: 是的。
1: 只要你有需要，你在香港大药房都能找到合适自己的。
0: 嗯嗯。
1: 哎，而且价格非常便宜。
0: 这个确实价格非常香啊。
1: 对对，就有的甚至都是1块钱左右就一副。
0: 嗯。
1: 贵的2块多钱一副也就这样了。
0: 是。
1: 可以说香港大药房的惠民小药啊，是老百姓都方便用的。
0: 而且是老少皆宜啊，便宜好用，百姓长期用也没有什么样的经济负担。那全面健康水平就会切实的得到一个提高，这是实打实能看得到的。
1: 对，因为香港的惠民小药啊，全部啊都是科技浓缩中药。
0: 对，
1: 这种技术啊是独家的，它是药汤啊经过反复的熬制、蒸馏、浓缩，
0: 嗯，
1: 最后呢留下的精华部分。所以说，香港大药房惠民小药啊，一次呀、啊、用的不多，
0: 嗯，
1: 哎，你只需要吃3颗就可以了。
0: 这个量就够了啊。
1: 哎，对，就抵得上你呀、啊、吃上普通自己熬的10副汤药了。
0: 哇，3克就抵上10副了啊。所以说香港惠民小药在香港地区百姓的健康上啊是头功。那还有一种就是最近孙主任给大家带来了养和内部的一个保密配方，跟香港大药房的惠民小药完全不一样的啊。
1: 对，他们是2种属性。
0: 嗯。
1: 惠民小药啊是全香港都在用的，四季离不开的日常调理的中药，在点滴中啊构建健康。
0: 嗯，
1: 而养和集团内部的制剂全部都是保密配方，
0: 嗯，
1: 只在集团内部流通，从不对外泄露。
0: 嗯，
1: 就是外面呢谁都做不了。
0: 嗯，
1: 甚至这个方剂的名字啊都不能随便叫的。
0: 对，你不能乱用的。
1: 你比如给大家带来的眼龙方，
0: 嗯，
1: 你听这个名字它就很有特色，对吧？
0: 是的，我第一次听的时候就问你是哪2个字儿。
1: 对，眼是繁衍的眼。
0: 嗯，
1: 龙呢就是病字头下面加个兴隆的龙字。
0: 嗯，
1: 这个龙字它是出自于龙鼻。
0: 嗯，
1: 这个就是专门呢解决老年人排尿问题的特效方法。
0: 嗯，
1: 就这个名字，香港大方想出啊同样的名字的产品那是不行的。
0: 嗯，只有这独一个啊。
1: 因为这个是人家独家占有的。
0: 对。
1: 并且呢这些方剂在效果上是啊不可替代的。
0: 嗯，
1: 所以讲和内部代表性药物只要有机会谁都别错过，一定要拿到手。
0: 是的，其实孙主任对这个事儿真的特别重视啊。朋友们，几款经典内部方剂借着现在有这个相对宽松的优惠政策，是想赶紧给大家伙带来。孙主任都如此重视这个事儿了，那咱们广大听友自身更要重视起来，行动起来了。
1: 而且说到养和内部特色方，你看排尿方面的有了，
0: 嗯，
1: 补方面的补骨方也有了，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就不得不说排在首位的养和内部保密配方，
0: 嗯，是什么？
1: 是针对心脏的一种方法。
0: 哎呀，这也是大家伙期待的啊。
1: 这些年呢它也被港区的老百姓 和各类

0: 外国友人称为啊心脏的补给包。
1: 心脏补给包，咱通过这个名字就觉得这东西不一般啊。咱平时说到这个补给包，就想到比如说急救的补给包啊，这肯定是关键时刻便捷并且效果好的，一定挑这样的急需用品来带的。
0: 对，我们说心脏的补给包，它一定啊是有它的特殊性。
1: 对，
0: 这个药的原名叫奉心化赤方，可能啊我们大家包括杨迪你也都没有听说过。
1: 对，因为一直是养和内部用，咱没有机会接触到啊。那孙主任，他这名字叫奉心化赤，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0: 哎，首先分解这几个字哈。
1: 嗯，
0: 那这个奉呢，我们觉得是什么意思啊？
1: 奉，比如说一般像这个侍奉啊、供奉、供养这方面的意思。
0: 这个没错哈，奉心的核心就是专门呢、啊、针对心脏，
1: 嗯，
0: 保护心脏的方法，
1: 只给心脏的啊。
0: 对，相当于是给心脏啊制定的。治疗方法，再加化赤，这个赤是什么颜色？
1: 红色呀。
0: 那我们身体中什么是红色？
1: 血液。
0: 哎，对，
1: 嗯，
0: 所以说化赤的意思就是药液去化生心血。
1: 哦，
0: 香港养和医院有句话，你吃上奉心化赤方，你的心脏啊一辈子都不会缺血了。
1: 哇，这个太厉害了啊！化心血确实很特殊。因为以前咱听过说心脏病人补气补血，但要说到这个化心血这仨字儿，我相信大家一定是第一次听说。
0: 因为不流通啊，相比于补气血这些方法、嗯、化心血是高级的一种治疗方式。
1: 嗯，
0: 因为养和集团的奉心化赤方是独一家的。
1: 你看又是独一家的。嗯，
0: 哎，目前已知所有的药当中啊，赤血能够直接化成心血，就是奉心化赤方。
1: 嗯，
0: 人在服用化赤方以后啊，可以保证心脏永远都不缺血。
1: 这个很厉害啊！
0: 哎，是从古至今呢、啊，这个给心脏化血的方法。
1: 嗯嗯，
0: 所有的心脏病人，除了在养和以外，100%呀、啊，我们大家都没用过。
1: 确实啊，别说用了，连听都没听过。难怪孙主任您一直说说养和的这个代表方剂啊，咱大家谁都别错过。奉心化赤是一种化生心血的方法，也是一种心脏永远不缺血的一个保密的方剂啊。
0: 是啊，这方子呀都是严格保密的，它始终啊是垄断的状态的。
1: 嗯，
0: 只要不是通过香港养和医院就诊获取，其他任何地方啊用不上也买不着它，
1: 见不着它的面儿，
0: 在全国也是独一份的。
1: 嗯，
0: 养和集团这些年呢、啊，它是有很多绝活的，它有很多呀特效的独家的药物。单说奉心化赤方，
1: 嗯，
0: 化赤这两个字啊就值了钱了。
1: 嗯，
0: 日本曾经啊想花几亿想从养和集团手里啊买这个房子。
1: 嗯，
0: 但是不管呢你愿意掏多少钱，就是啊不卖的。
1: 哎，你买不到，
0: 因为这是香港养和医院垄断的一个招牌。
1: 嗯，
0: 不能说出多少钱就把招牌卖了。
1: 那当然了，孙主任，您说用这个化赤方把心血化足了，不缺血了，是不是就改善了很多心脏病的日常症状呢？
0: 如果只是改善症状，这个方法呀也不会呀这么具有代表性。
1: 嗯，
0: 奉心化赤方啊，这种大量化生心血的方法，是直接解决心脏病治疗的千古矛盾。
1: 嗯，
0: 是平衡啊养心和强心之间的关系。
1: 哦。
0: 其实心脏病啊，我们说了常见的心脏就是两种病。
1: 嗯，
0: 一种呢就是啊心阳不足。
1: 嗯，
0: 就是没力气了，
1: 阳气不足了啊、
0: 哦、哎，就是我们西医现在很常见的一个名字，就是心衰。
1: 心衰啊、
0: 哦、哎，心功能不全，主要表现的症状呢最常见的就是上不来气儿。
1: 嗯，
0: 而且有的时候时间久了还会出现水肿。
1: 哦哦，
0: 这个上不来气儿、胸闷、水肿，这个就典型啊心脏没力气了。
1: 嗯嗯，
0: 哎，那我们说这个时候我们用的药比较典型的，比如说地高辛。
1: 嗯，
0: 哎，它就干什么呢，就是强心的。
1: 强心这一方面。
0: 对，再有一个呢就是心阴不足。
1: 哦，跟它反过来的是不是？
0: 对、嗯、心阳不足啊是心脏没力气了，心阴不足呢是心脏供血不足了。冠心病这是最常见的、嗯、胸痛、心绞痛、心肌梗死、心肌缺血、心慌，那这种情况呢就需要的是养心。
1: 另一个方面，养心体现出来了。
0: 对，
1: 嗯，
0: 你看强心呢、啊、需要心脏多干活，
1: 嗯，
0: 增加心脏干活的强度，而养心呢是得要心脏啊少干活哎，因为心脏没劲了不干活了，这个时候你肯定让他多干点活，
1: 嗯嗯，
0: 哎，但是多干活呢他肯定要多吃饭，
1: 嗯，
0: 你这个时候冠状动脉送的血又不够，
1: 对，
0: 他不越干活越饿吗？
1: 是的，
0: 哎，所以说这就是临床啊无法解决的矛盾。
1: 所以说心脏病患者的治疗之路确实是格外艰难啊，很多时候就即便说我们采取了对症治疗的方法，效果却往往说不那么理想，最终有一部分患者还是会难免走向心梗啊或者是心衰这样的结局。
0: 嗯，
1: 就好像说忠孝两难全的这样一个说法啊。
0: 嗯，
1: 而在这个心脏病治疗这件事儿上也有强心和养心的这个矛盾点所在。那今天孙主任这个分析一针见血，把这个核心矛盾给大家指出来了。那么这种对抗式的矛盾很难找到一个理想的平衡状态，心脏的问题自然也就说没有办法真正调理好，这也是很多家庭面临的一个问题。
0: 对，
1: 嗯，
0: 那为什么我们说啊，奉心化治解决的千年心脏病治疗的矛盾？
1: 嗯，
0: 因为化生心血是直接把强心养心同时做到，
1: 两者都兼顾到了。
0: 哎，
1: 嗯，
0: 奉心化治方啊，这一粒心脏补给包，药物重量啊就0.8克，却浓缩了1.2公斤药材的汁液。
1: 嗯，高浓缩，
0: 不是简单的把干的中药粉碎。是专门呢提取烘干凝炼的
1: 啊，
0: 药物浓度啊能达到90%，
1: 嗯嗯，
0: 就是为了让有效成分呢更好的释放，更好的吸收，
1: 嗯，
0: 化释方进入人体之后啊，释放的药物精微直接化为心血，它不需要啊你补，也不需要用食物啊去转化血液，
1: 哦，
0: 而是直接讲啊药液化生为心血，
1: 哦，走了近道了，超近道。
0: 哎，所以说它才叫补给包，
1: 嗯嗯，
0: 就像啊给心脏的动力燃料一样，
1: 哎，
0: 能直接推动心阳，推动心阳啊会怎么样？
1: 那就是心脏功能就加强了呗，心脏跳的就更有劲儿了呗，是不是？
0: 对，哎，那我们说了，为什么心脏啊跳的没劲儿就会出现胸闷？
1: 嗯，
0: 有劲儿了胸就不闷了，很简单，因为心脏啊是负责呀把血送给全身的，
1: 嗯。
0: 心脏啊如果往前推血的力量没有了，哎，推不动了，我们全身的血就会在心脏这儿淤住，
1: 嗯，
0: 那心脏的位置在哪里呢？在胸腔。
1: 对呀，
0: 哎，那胸腔这里就2个脏器，而且胸腔啊是被肋骨包着的，
1: 嗯嗯，
0: 这里边除了心脏以外就是肺。
1: 对，
0: 肺是干什么呢？是喘气儿的，
1: 呼吸的。
0: 哎，那如果你心脏这淤了很多血，他就把胸腔啊这个位置给占住了，
1: 嗯嗯，
0: 你有一斤血淤在这里，那肺这个啊就少了一斤血占的地方，
1: 哦，
0: 哎，那他每次呼吸进来的气儿啊就不够了，
1: 就不够了，
0: 所以说你感觉呀、啊、
1: 胸闷是吗？
0: 哎，胸闷拔气儿，总感觉心脏里头有个东西压着、
1: 嗯、
0: 拼命的喘气才能感觉舒服一点，
1: 嗯嗯，
0: 我们说心衰，哎，就是心阳，阳说到底就是力量，我们家里咱常说的哈，男人呢有阳刚之气，意思就是男的代表着有力量有劲儿，能扛事儿，
1: 嗯，
0: 干点活啊他不含糊，但心脏也是一个道理，
1: 嗯，
0: 只要心阳被推动起来，心脏啊就像有了力量的源泉，
1: 嗯，
0: 跳动起来更有劲儿，
1: 更有动力了，
0: 泵血的时候啊也能更有力的把血液输送给全身，
1: 嗯，
0: 就相当于啊家里啊男的干活有力气了，
1: 嗯，
0: 哎，能出去挣钱了，家里很多问题都解决了，
1: 是，
0: 那同时的话呢我们还要照顾心阴，那心阴是什么？就是家里的女主人，
1: 女主人，
0: 哎，她把饭做好了，那男主人呢干活啊就越干越有力气，
1: 嗯嗯，
0: 对不对？
1: 两个人得合作啊、哎、
0: 对，那女主人不就是心阴吗？
1: 嗯嗯，
0: 心阴呢就是心脏的供血的问题，就是给心脏吃饭的问题，
1: 嗯，
0: 吃饱饭的心脏有劲儿泵血，你会明显感觉到全身供血跟上了。
1: 孙主任您看刚才您讲了心衰的人不是心阳不足吗？那心衰患者他要是把这个心阳推动起来，心衰这个问题是不是就解决了？
0: 对，心衰患者也需要推动心阳，心血化生出来稳稳推动啊心阳以后， 直接的变化。

0: 就是心率降下来了。
1: 哦哦，
0: 心衰患者呀，心率可以达到100、130，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射血分数啊却很低。这是什么概念呢？就说明啊，你的心脏收缩功能已经轻度受损了。
1: 哦
0: 哦，之前呢，在北京参加交流会的时候，听人说呀，有个患者，当地诊断呢是四级心衰。
1: 嗯，
0: 全身呢供血都跟不上。病人呢经常都处于啊神志不清昏迷的状态，当时医院呢说治不了了，让家属啊去协和试试，
1: 到北京试试。
0: 家属不忍心呢，才60岁，如果90岁就放弃了。
1: 嗯，
0: 可这60岁啊正是该好好活的年纪，
1: 还年轻啊，很年轻。
0: 哎，就赶紧呢找个救护车把病人呢送到北京去了。
1: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啊，孙主任，他已经是四级心衰，这个路上也挺危险的呀，他们离北京这个路程远吗？
0: 开车呀要6个小时才到。
1: 嗯，
0: 专门呢找来了医生和护士在车里陪着。
1: 怕出现意外情况。
0: 对，各种啊治疗心衰的药物都备齐了。
1: 嗯，
0: 心衰的时候啊，我们会感觉呀、就是心慌，心脏啊乱跳。有这样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你自己也都可以判别一下自己心功能好不好。
1: 嗯，
0: 就是同样爬3层楼，看谁的心率增加幅度大。你心率增加幅度越大，说明心脏的储备呀越差了。而且更关键什么，爬上去之后等5分钟10分钟，看谁的心率啊先下来恢复正常。
1: 嗯，
0: 那你身体好的人，运动员的人呢，2、3分钟
1: 就恢复平静了啊，
0: 甚至他爬楼梯呀、他心率都不会增快。
1: 嗯，
0: 但是如果不锻炼身体的人，天天呢在家里玩手机的人，或者是已经有心脏病的人，他那个心脏啊
1: 就感觉快要跳出来了。
0: 快要跳出来了。而且呢上去之后10分20分钟差点呢蹦蹦乱跳。
1: 嗯，就他恢复的很慢。
0: 对，这个道理很简单，心阳不足。为什么我跟大家举例子哈，就是这个房间里啊有100个箱子。你要给他呀抱到另外一个房间里去运走，如果我有力气，我一次能抱5个箱子。
1: 嗯，
0: 那这100个箱子我抱多少次？
1: 20次就运完了。
0: 哎，那比如你没力气只能抱一个，你需要抱多少次？
1: 哎呦，那就得跑100个来回了。
0: 啊，那规定啊咱们两个在10分钟之内挪完这一箱子。
1: 嗯，
0: 我就来回走20次就够了，你得来回100次。
1: 嗯，
0: 所以说呀，刚才我说这个患者，他在去转院的过程中啊带了很多药，但患者在路上啊还是因为心脏太快了。如果说100多次这叫心动过速。
1: 嗯，
0: 如果出现200次以上的，我们就管它叫颤了。
1: 哦哦，
0: 达到300次，心房跳的300次叫房颤。
1: 嗯，
0: 这个呀心阳不足了很常见。
1: 这个是不是咱们经常看一些影视剧的片段，比如说除颤这个环节？
0: 这个指的是室颤。
1: 嗯，
0: 室颤呢就是啥，心脏就等于不跳了。
1: 哦，
0: 这是人呢所有疾病中啊常见的直接死亡的原因。
1: 嗯嗯，
0: 哎，所以说这个患者呀就在路上，医务人员呢虽然一路盯着心率血压，但是还是很遗憾呐，最后没留住。
1: 嗯，
0: 因为心衰的患者一旦心脏推不动血的时候，就会出现呐各个脏器的缺血，而各个脏器的缺血呢就会引起呀各种问题。肾脏缺血会转化成急性尿毒症。
1: 嗯，
0: 脑缺血人会昏迷，严重的时候呢会脑水肿，甚至是脑血栓。而这些情况啊又都会增加心脏的负担。
1: 嗯，
0: 所以说到发展到心衰四级以后很难啊救下来。
1: 嗯，所以对于这类人群来说啊，能让心脏从没劲儿变为有劲儿，这才是真的能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包括说少留遗憾的一个关键点啊。
0: 但是你要知道很重要一点。
1: 嗯，
0: 哎，要是在香港情况就完全不一样。
1: 哦，
0: 如果在养和是有希望的，因为香港养和医院呢有凤仙化脂肪啊。
1: 哎呦，这个凤仙化脂肪出场了啊，
0: 帮着呀化生心血，心脏啊供血一上来，患者的命啊首先稳住了。病情啊就不会啊再往坏里发展，
1: 先控制住。
0: 哎，接着化生出来的心血也能推动心阳走。
1: 嗯，
0: 让心脏啊慢慢有劲儿跳，等心脏跳得有力气了，自己呀就能满足全身供血。
1: 嗯，
0: 血循环也顺了，根本不用靠抗药维持。 自然呢

0: 就没有了出血的风险。
1: 嗯嗯。
0: 而且随着调理，心肌功能啊还能一点点恢复。这个呀，就是跟呐、啊、你光刺激心脏干活完全呢、啊、不是一
1: 个不一样。对，
0: 因为刺激心脏干活呀，我说了，这个叫什么？
1: 嗯，
0: 这叫病秧子加班，本身已经啊情况非常严重的心肌细胞，这不就是一个病秧子吗？
1: 是，
0: 你强行是让他多干活，这个危险呢是非常大的。
1: 没错，那他更累了。
0: 对，你虽然会把心功能啊可能一分一秒的看到解决了，
1: 嗯，
0: 但是实际上最后会把病秧子累死的。
1: 是的，所以啊，咱看出来心衰治疗拼的不是临时的救急，而是咱想办法要让心脏啊能化生心血，推动心阳，这才是真的给患者留希望，也避开了说用药两难的这样一个风险难题。
0: 化心血推动心阳以后，心脏每跳一下都变得特别扎实，特别严重的心衰患者射血分数啊就只有三分之一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啊什么药都不好使了。
1: 哦，
0: 后来用了凤心化学方，射血分数啊恢复到三分之二。对心衰患者来说，很多地方啊确实没有啊更好的药物选择。
1: 嗯，
0: 只能靠这种啊刺激心脏的方式应急。
1: 嗯，这是一个应急的处理。这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普通临床强心药物是专门刺激心脏加大干活量的，让它加班，结果就是心脏的功能越来越弱。而咱们这个化赤方，它通过药液化心血，又快又准，推动心阳，心脏自己就振奋起来了啊，这才是一种安全又长期的强心方法。
0: 你说到点子上了。
1: 嗯，
0: 明明知道心脏啊已经没力气泵血，还靠药物啊硬催硬激，
1: 嗯，
0: 逼着它加快跳动，时间一长，心脏啊只会越来越累，
1: 嗯，
0: 功能啊一点点的衰退，心衰程度也跟着加重。
1: 嗯，
0: 但凤心化赤方啊不一样，它是把养心和强心同步进行，
1: 两条腿走路啊。
0: 哎，靠那个0.8克的浓缩精华，先补够心脏化血的原料，
1: 嗯，
0: 再推动心阳，让心脏啊有劲儿，强心和养心的矛盾一下子就解决了。
1: 是的，
0: 这对心脏来说呀，才是真正的好事儿。
1: 没错，咱想想之前那些心衰患者啊，哎呦，心率快的难受，总是上不来气儿。现在要是说能靠化心血推心阳，让心率自然的降到正常范围，这个心脏跳的是又稳又有力，那得多舒服啊。而且这 0.8 克能顶 1.2 公斤药材的劲儿，这比大家瞎试一些所谓的偏方管用多了。所以有机会朋友们一定要试一试。那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香港养和医院的治疗方式，相关药物，或者有其他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热线电话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来预约咨询。
0: 那强心的同时啊，凤心化赤方还能够养心。
1: 嗯，
0: 化心血之后啊，自然就做到了滋养心阴。养心的意义就在于让你永远不缺血，
1: 哎，永远都够用啊。
0: 也就是说，为什么在香港啊，大家管它叫心脏补给包？
1: 嗯，对于心脏病患者来说啊，心脏不缺血就不会发展成梗阻性的疾病，更不会说一步步走到心衰的地步。其实说到底，咱们用这个凤心化赤方，就是在帮心脏病人掐灭这场可能会危及生命健康的这个火苗，把它直接灭掉。
0: 哎，冠心病患者你知道吧，他典型的症状是什么？
1: 冠心病最典型的那不就是心绞痛吗？就疼得厉害的时候，我看哎呦，汗珠子都掉下来了，后背衣服都能湿透。
0: 对，对于冠心病这种心绞痛来说，
1: 嗯，
0: 现在大家都在吃什么药？
1: 速效救心丸，这个我知道，之前您也讲过，速效救心丸治这个心绞痛缓解速度是非常快的，效果很好。
0: 对，像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这类药啊，都有共同特点，就是效果很快。
1: 嗯，
0: 吃上之后啊，感觉心绞痛啊很快就缓解，
1: 这个劲儿就过来了啊。
0: 哎，因为它是扩张血管的。
1: 对，
0: 心脏啊是因为堵供血呀、啊、不够了，我们才会痛。
1: 嗯，
0: 那速效救心丸呢，给你啊扩血管，血过去了，你马上啊就不疼了。
1: 嗯，是。
0: 哎，但是过后啊， 还犯。
1: 肯定犯，从来没有听说过说谁心绞痛吃一次速效救心丸以后就不疼了，就再也没事儿了这种情况。
0: 没错。
1: 嗯，
0: 我要先说明一下，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这类药啊，它是止痛药，
1: 嗯，
0: 不是治病的药。如果你这次疼啊是心绞痛引起的，它可以啊缩短疼痛的时间。
1: 嗯，
0: 但如果是心肌梗死引起的疼痛，速效救心丸它是无法呀解决病情发展的。
1: 哦，
0: 所以说的话，在120系统的报告中啊，非常常见的一种心梗抢救的时候耽误时间的原因是什么？
1: 嗯，
0: 就是我们患者认为这个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是救命药了，就认为呀我含一片不行，我含两片
1: 加量，
0: 两片不行我再过几分钟我含四片，哎还不行再过几分钟啊我就把一瓶都含上。
1: 嗯嗯，
0: 这个实际上呢，第一个心梗完全没有逆转，更关键什么，耽误了急救的时间。
1: 哦，
0: 这是一个大家记住，它是止痛的。
1: 嗯，
0: 第二个呢，不管是硝酸甘油还是速效救心丸，含上之后它应该在2分钟之内将疼痛终止。
1: 哦，
0: 一般的应该在1分钟左右，因为它特点就是快，含上几秒钟血管就可以开始扩张，1分钟疼痛就开始缓解，2分钟疼痛就要消失。很多心绞痛的人呢，你不含药他也会好的。心绞痛的诊断标准就是他的疼痛不能超过20分钟。
1: 嗯嗯，
0: 什么药都不用，你在这老实的站着坐着20分钟的时候，这疼痛也应该消失。
1: 嗯，
0: 如果20分钟疼痛还在，那就说明是心肌梗死了。
1: 哦，
0: 因为心肌细胞只要缺血超过20分钟，它就会发生坏死了，那就不能叫心绞痛了。
1: 嗯，
0: 那就叫心肌梗死了。
1: 明白了。
0: 所以说心绞痛都是自己能缓解的，所以说很重要一点就是速效救心丸这类应急的药物啊，它只能帮助心脏啊快速的恢复啊血液供应。
1: 嗯，
0: 但奉心化脂肪不一样，它是化心血，让心脏源源不断的生成心血。
1: 嗯嗯，
0: 这些心血会主动的推动全身的血液循环，你血液足够的时候就不会啊淤堵加重，循环起来心脏不缺血，心绞痛就没有了。
1: 所以速效救心丸就像一个临时救急的援兵啊，它能解燃眉之急，但奉心化脂肪呢是实打实的从根儿上来养心。
0: 对，之前呢临床有个患者也是心绞痛，而且非常频繁，每天呢都吃速效救心丸，嘴唇颜色都是发紫的，
1: 嗯，
0: 不是正常人的红润色，说话也没有力气，多讲两句也就喘，吃了不少补血药，这个症状啊也是没有任何好转。
1: 这挺遭罪的啊。那他没去这个医院去看一看吗？
0: 去了，那天他吃完速效救心丸5分钟还没效果，家里也就送去医院了。
1: 嗯，
0: 想下个支架，医生看呢才堵了60%，不能下支架。
1: 啊、
0: 哦、就去了香港养和医院，就给他吃奉心化脂肪，
1: 用上了，
0: 才1-2周嘴唇呢紫就没有了，变红润了。
1: 嗯，
0: 说话也有力气了，之前走几步心慌，现在也能多走段路。
1: 嗯，
0: 明显呢心肌供血上来了，也不胸痛了。
1: 嗯，
0: 他现在65岁，当初堵的2根血管本可能啊心梗和心衰的。
1: 嗯，
0: 结果10年过去了，现在呀什么事儿都没有。
1: 看这多好。
0: 所以只要心脏不缺血就不会堵，不会梗，不会衰。
1: 嗯，这可不是简单的改善啊朋友们，这简直就是把心脏从这个危险边缘给拉回来了啊。
0: 化心血的核心呢就是养心，你心脏养好了，冠心病啊不会往心梗发展。
1: 嗯，
0: 因为心血足了，血液循环就顺了。
1: 是的，
0: 血液能顺畅的在血管里走，不会淤在血管里堵着，这样一来呀血管淤堵就不会加重，不会从50%堵到60-70%。
1: 嗯嗯，
0: 最后拖成心梗。还有一点，你用奉心化脂肪调着，等心血补上来，心脏好了，连心衰呀都不会有。
1: 哎，不用担心了。
0: 心脏病患者到最后就怕呀2件事，一个是梗，一个是衰。
1: 是。
0: 为什么别的方法呀很难避免心衰，但奉心化脂肪就行。
1: 因为它既可以强心又可以养心啊。中药液呢是直接化生为心血，是高于补气血的治疗方式的，也是平衡心脏病治疗矛盾的方式。所以孙主任我也特别感叹啊，养和医院的药那是真的很有绝活。

0: 那现在冠脉血管怎么样？最近复查过没有？
1: 也复查了。
0: 怎么样？
1: 复查了，他说这个心肺的指标比较高，是吧？是 BNP，
0: 对对对
1: ，BNP，
0: 对，
1: 心房8000多，
0: 对，
1: 8000多，
0: 对，
1: 他就是现在有症状，就是老感觉，后背热。他吃的药有这个优甲乐，有罗内酯，银朵布芬片，潘多拉唑，这个瑞舒法他汀，就这几样药，还有一个心宝丸。
0: 那你可以再加一点利尿的药，利尿和补钾。
1: 对对，有托拉塞米，对对，有托拉塞米。
0: 那你吃托拉塞米，就证明你这个心衰应该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你这个后背这个症状可能和你冠心病有残余狭窄，或者心衰有一定关系。会有关系。
1: 进一步是怎么还是怎么查还是？能不能查出来这个后背的这个热的原因啊？怎么查出来的？
0: 首先后背热的话，心脏不好的人容易后背不舒服，这是第一个。
2: 对。
0: 第二个就是他睡眠怎么样？如果心衰的病人，很多人睡眠质量不高。
2: 看很多心衰的病人不能躺下。
0: 对 对。
2: 是吧？他得半坐着那样睡，
0: 对对，
2: 可能睡眠会不好。
1: 躺下也不胸闷，也不水肿。
2: 那还不错。
0: 是这样子的，首先你这些强心的利尿的药得按时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他这个后背啊，可能跟植物神经功能紊乱或心脏都有关系，所以在我们在强化药物治疗的基础上，可以给他吃一些调节情绪的药，例如戴立新啊这些，让他心情好一点，焦虑少一些，然后睡觉好一些，可能也会好很多。第三就是他现在 BNP 这么高，如果他冠脉血管都解决好的话，将来我们肯定还是要强化利尿，然后把 BNP 降下去，好不好？
1: 主要还是这个托拉泰明是不能少的，肯定
0: 不能少，不能少，少的话他就很快就会心衰水肿。
1: 哎呦，那这个王主任，他这个青绿赛芹不能吃吧？
0: 青绿赛芹你要吃托拉塞米和罗内酯了，青绿赛芹不吃了，可以
1: 不
0: 吃
1: 了
0: 啊，可以不吃
1: 啊，
0: 好吧？
1: 那这个效果就没有这个托拉塞米效果好？
0: 没有。差得远
1: 啊。那行，好嘞
0: 。
1: 还有一个叫什么绿美他尼是吧？什么
0: 布美他尼
1: 啊？他这个也是个利尿剂不？
0: 对，也是一个。
1: 他有没有托拉塞米的效果好啊？
0: 利尿效果最好应该就是托拉塞米，但是你说这两种都是需要根据个体化调整的。所以说在这点没法给你详细的说，因为得见病人，还有他的病史，
2: 每一个人的情况可能不一样。咱们出于这个对病人负责，是吧？这个可能具体到底使用什么药，像你说哪个更好一点，更适合患者，这可能还是需要面诊之后这个医生再来给您建议啊。
1: 还有比如说像去咱们郑州去咱们医院去看，需要带什么资料呢？
0: 就把既往的病历资料都带上就行了。既往的
1: 病
0: 历资料和病人，还有他的服药单都带上就 OK 了。好吗？
1: 好嘞，谢谢王主任。
2: 好的，也非常感谢乔先生啊，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同时呢，你能感受到这个乔先生对母亲的一片这个
0: 孝心。
2: 对。好，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那么刚才谈到了，像这 AED 啊，确实是非常的智能。但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啊，有它还行。万一没有可麻烦了，特别是啊，如果说有一些这个患者之前出现过失颤的情况，遇到过这样的危险，可能不少的朋友会有这么一种想法呀，那如果能把这个 AED 随身背在身上，那就好了。但是咱不可能啊，那随身一直背这么大箱子。那最近呢，我听说这个王鑫主任是做了一台手术，是给一位36岁的女性患者植入了血管外心率转复器，咱们说的 EVICD 啊，这到底是一个什么设备？一听这个名字好拗口啊，是吧？那么它和传统的这种 ICD 相比，又有什么不同？这个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0: 是这样子的，主持人，就是你的担心也是大多数人的担心，就是如果一个病人他出现室颤了，而且他不像心梗之后的室颤，我们是不装 ICD 的。如果他不是因为急性心肌梗死，而是因为其他原因，例如扩张性心肌病，例如家族遗传性疾病，例如长 QT 间隙综合征、布鲁嘎德综合征，甚至一些其他不明原因的猝死，猝死生还是装 ICD 的 EA 类适应症。所谓 EA 类适应症就是强势。

0: 病症。
1: 哦，
0: 就对这类患者，我们是需要给你装一个随身带的AED， 就是这个 AED 是装在你体内的，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它会自动十几秒之内识别，然后进行电复律，这样子电除颤，这样子你就能保证生命的安全，而不用提心吊胆。ICD 呢吗？目前我们有传统的就是我们就像起搏器一样，埋藏在皮下，有一个除颤电极，顺着我们心血管到心脏里边，这是我们传统的静脉 ICD。但是我们现在有随着这种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包括我们技术的进步，有很多年轻的甚至小孩这种家族史，就是其实有很多很残酷的现实，就有些家族他就有猝死的基因。
1: 哦，这种家族病
0: 啊，家族疾病，这种他小孩你给他装一个静脉 ICD 的话，他这个导线将来的问题，包括他成长之后这个导线会不够用的问题。所以随着我们科技的进步，以及我们对这种生命啊，对生活质量的要求，所以我们现在有这种全皮下 ICD。全皮下 ICD 有两种，一种是就是 SICD 埋藏在全皮下，一种叫血管外 ICD。 血管外 ICD 也是在全皮下的，但是一个在胸骨上除颤电极，一个在胸骨下除颤电极，所以就是它不进体内，第一它比较相对来说美观一点，第二就是它不影响我们后续的运动啊，不会存在电极磨损的问题，还有就是我们将来如果查明原因了，这个病人需要进行其他治疗的话，你心脏里边是没有任何阻拦的，是比较方便的。所以说这是 EVICD 的优势，相对于传统 ICD。
1: 这我就有点好奇，我还没听太明白，您说这个 EVICD 它不是在病人的体内吗？
0: 是在病人的体内，但不进我们的血管，不进我们的心腔。它这个 ICD 呢是在我们皮肤下边埋着的，皮肤下边和胸骨下边，不进我们的器官，
1: 好的，
0: 不进我们的心脏。
1: 我说到这儿，其实我也很好奇啊。您刚才其实就谈到了这位这个患者36岁，就很年轻啊。
0: 对对。
1: 当时这患者是一个什么情况？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0: 这个患者是因为他有这种4次的晕厥病史，
1: 有4次晕厥病史，
0: 后2次是经过电除颤才救回来的。所以就是他最后一次是刚好。他这个单位啊就在急救站的旁边，他出现这种意识丧失3分钟，救护车到给他进行电除颤救回来的。但是他算比较幸运，
1: 就很幸运了。
0: 对，但下一次就不一定这么幸运了。所以我们就给他装一个随身的 EVICD， 他如果再出现这种情况，他可能就到不了3分钟，十几秒钟就会给他复律回来。
1: 好的，您刚才其实也谈到了，那么这位患者其实也就符合咱们的这个 EVICD 植入的一个
0: 指征。
1: 哎，您说这个发生过这种试探，就猝死余生，
0: 猝死生还，
1: 哎，生还是吧。那么在这个时候，其实怎么说呢，我们都不希望再发生第二次，是吧？
0: 对。
1: 但是不能够把这个 AED 背在身上。哎，现在有这个 ICD， 包括您提到的这个 EVICD 啊，血管外心率转复除颤器。那么说到这儿啊，我也很想问，那装了这个东西是不是就等于给心脏上了个保险啊，以后再也不用担心这试探了呢？
0: 是这样子的，其实装这个机器我们是为了给病人保价，就是给他保个底儿。保个底儿就是让他不再出现类似出现类似事件的时候有一个保底儿了，至少不让病人在院外猝死，
1: 不至于危及生命。
0: 对，但是这个东西呢它是一个保价的，我们心脏的原发病的治疗还是需要积极的，就是我们尽量要避免这个东西去放电。
1: 对，
0: 但是这个东西是保底的，我们心脏的原发病，不管你之前得过心梗，是陈旧性心梗，或者你这种家族遗传性心肌病，或者你是扩心，这些心肌病和心脏病的治疗的药物是不能中断的，治疗是不中断的，我们这个只是给他一个保价。
1: 其实呢，这个我感觉啊，它更像一个什么呢？这个 EVICD 更像一个盾牌。那当敌人这个攻击过来的时候，咱们拿盾牌挡一挡。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对，
1: 但是呢，除此之外，咱还得主动出击，是吧？根据对这个疾病来进行一个比较好的控制。
0: 对对对。
1: 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也很想了解啊，咱们说这个手术之后，咱们完成了这个植入，那么在康复期间有没有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另外，在今后的生活当中，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呢？
0: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术后吧，术后1到3个月以内避免剧烈活动啊，就行了。然后之后的话，我们就能恢复一个正常人的生活。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它除颤仪嘛，它毕竟是一个起搏器，
1: 对，
0: 所以我们要避免强磁场。
1: 强磁场还是要避免。
0: 另外安检的时候，我们有一个 这种身份识别卡，你可以通过人工通道

0: 啊，不影响你坐飞机，也不影响你坐火车。
1: 这就很人性化。
0: 哎，对对对，现在都很人性 化，我们这
1: 嗯，
0: 个科技很先进。
1: 行，这其实刚才谈到的，就是咱们还是要在生活当中避免这种强磁场的存在，是吧？
0: 对对
1: 比如
0: 对，
1: 像一些安检呐，是吧？像这种情况，核磁共振呐，是吧？
0: 对的告知，但是现在磁共振也可以做，
1: 哦，其
0: 我
1: 实也
0: 们
1: 是可以做
0: 对现在的起搏器大多数都能做磁共振，都不影响，就我们调一个模式，有些是需要，
1: 行，那么我们谈到这儿的时候，有的朋友可能会问啊，哎呀，装这么个东西，你看它是用电的呀，我也不能在身上随时给它背块大电池给它充电，这个东西它会不会没电了啊？这会不会影响到以后的这个使用啊？
0: 是这样子，起搏器都是有使用年限的，
1: 嗯，
0: 然后我们像普通起搏器可能能用15、16年，这种除颤类的起搏器大多数能用11、12年，
1: 11、12年。
0: 十一二年之后我们可以换一块电池再续航11、12年，
1: 哦，
0: 或者随着我们科技的进步，可能你换下一块电池，电池能用15、16年也说不准，因为现在我们这个科技在进步，可能会有更先进的能量，去出来。我们起搏器最早的时候是只能用几年的，
1: 对，
0: 现在都有能用十几年，将来可能能用20年也不好说。
1: 好的，
0: 但这依赖于科学家。
1: 好，这您刚才提到了，其实之后会，比如说那个十几年，咱们需要更换一次电池。
0: 对，
1: 这个电池更换麻烦不麻烦？
0: 不麻烦，不麻烦，就是我们把原来的打口，原来的切口打开。然后把原来电池取出来，再换块电池就行了。
1: 一个小手术，
0: 一个小手术，半个小时，
1: 行，
0: 很快。
1: 行，哎，这个呢也提醒大家啊，其实像这些，刚才我说到这些细节，我相信呢，在咱们的治疗过程当中，包括在我们出院之前，咱们医院的医护人员一定会和这个患者去详细的交代啊。那么在这里呢，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医生说了啊，但是咱们自己有没有记住？有没有按照医生的要求做，是吧？这需要我们每一个人，这个怎么说呢？去努力了啊，对自己的生命负责啊。行，今天啊，本来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还有一些这个问题想要和大家继续分享，但是呢，毕竟每一天呢，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啊非常有限。那么这样，在我们节目的最后，王主任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您的门诊时间，好不好？
0: 主持人好，
1: 嗯，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的门诊时间是。胸科医院院本部每周二、周六的早上，
1: 每周二、周六上午，
0: 对对对，
1: 是吧？
0: 上午。
1: 行，那么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心内科13病区副主任王鑫主任啊，今天也是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及我们的网友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王主任，辛苦了。
0: 谢谢主持人。
1: 好，今天的节目呢也要接近尾声，不过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大家不要着急关掉收音机或者是换台。稍等啊，那么稍后呢，我们依然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啊，为您送出福利的时间啊，有惊喜在等待啊，不要走开。好，那么我们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我们依然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啊，为您送出福利的时间啊，有惊喜在等待啊，不要走开。好，那么我们今天的名医。

0: 到洛书河图，中原地区孕育了中华文明的根脉。从周易到道德经，大河之南流淌出中华文化的深远。书籍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读书是传承文化的重要方式。身处中华书源处，更应勤读万卷书。你我共建书香河南。
1: 当你在朝阳中睡意朦胧，少林寺的钟声穿透薄雾，低沉悠扬。
2: 当你在夜色里风雨兼程，阴虚的甲骨在暮色中见证时光老去。
1: 当你在觥筹中推杯换盏，小浪底的飞鸟在瀑布水波中凭栏赏浪。
2: 当你在为工作争论不休，石窟正在龙门的水色中倒映出历史的芳华。历史的芳
1: 华，不如走出去，面对这份
3: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在播报接下来这则福利之前呢，我得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每天早饭呢，你都做点啥呀？
4: 这得分人了。年轻人可能喜欢这个牛奶面包加鸡蛋，中老年朋友啊，更喜欢是豆浆油条小馄饨之类的啊。而且这南北方有差异，从营养的角度来说，碳水蛋白质肯定都要吃，不然不到中午就饿了啊。
3: 是的，你看咱们中老年肠胃消化能力减弱，对动物蛋白的牛奶啊，往往有这个乳糖不耐受的情况，所以呢会选择植物蛋白为主的豆浆。早晨呢到门口的餐车上呢，也会花上三四块钱买一杯豆浆，或者自己在家里呀泡肚子来磨豆浆。可以说喝豆浆啊，是咱们老百姓简单经济的营养摄入方式了。
4: 是啊，这豆浆的历史啊，可以追溯到西汉淮南王刘安，他自己痴迷炼丹，在无意之中将这石膏点入豆汁，发明了豆腐，豆浆也随之诞生了。当时他母亲体弱多病，他就拿这个豆浆给母亲喝，没想到母亲的身体啊逐渐变好了。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详细的记载了豆浆的好处，乾隆间《卖浆图》等画作更是生动地描绘了街上叫卖的热闹景象啊。
3: 哟，看你对豆浆还真的是有点研究啊，那我可得考考你了。这豆浆适合和什么搭配在一起喝，才会更加的营养滋补呢？
4: 这可能是生动地描绘了街上叫卖的热闹景象啊。
3: 哟，看你对豆浆还真的是有点研究啊，那我可得考考你了。这豆浆适合和什么搭配在一起喝，才会更加的营养滋补呢？
4: 这可难不倒我呀。像这个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四样养生食材大家都听说过吧，这四样就是咱们传统的补气血健脾胃的食材，如果和豆浆搭配在一起做成营养粉，这营养价值和口感呢，真的是非常值得您来尝试。
3: 嗯，这相当于把不同豆浆做了营养升级呀，这是把补充营养和食疗滋补二合

0: 块六毛四，比普通豆浆还便宜，营养呢却更健康。不要犹豫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400-710-0578，400-710-0578。
1: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呐、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我们在外边早餐车里买到的豆浆可能是味儿淡啊，自己做的这个豆浆吧又太麻烦。至于营养方面，那与添加了这个黄芪党参红枣枸杞的咱们这款豆浆粉来比，那更是逊色一筹了。而且咱们这个配料表里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蔗糖。要知道党参加上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逊色一筹了。而且咱们这个配料表里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蔗糖。要知道党参加上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配方啊加入到了豆浆粉当中了，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有营养，更滋补，千万不要错过。100

0: 了，党参养血生津。有些听众就问了啊，加这个党参黄芪的豆浆能好喝吗？这个啊，这点您不用担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采用了去味的工艺，只保留了豆浆的原味和枸杞、桂圆、红枣的甜味，而且一点渣都没有。所有的原料啊，破壁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这个浓厚的感觉还带着丝丝的甜味，越喝越想喝，配上这个油条和鸡蛋，那真是太美味了啊。浓的是真材实料，用料很扎实，早上冲上一杯当早点，晚上冲上一碗补营养。只要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0578 400-710-0578，单独买一组196元，到手70袋，前30名订购的听友到手我们再加量到90袋，一袋就能冲一大杯。不仅如此，今天还有惊喜福利，如果您订购2组就享受第二组半价的优惠，每袋只要1.64元。不要犹豫了啊，赶紧拨打热线电话订购吧，400-710-0578 400-710-0578。
1: 我们都知道单独买黄芪和党参是很贵的，因为很多调理身体的方法里啊都会提到这两种草本食材。今天呢，把党参、黄芪、红枣、枸杞这4大滋补好食材用科学的配比和技术融合在一起，让你的只花1.64元就能喝上一杯，真的好划算呢。特别要提到的是，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料都要严格检测，没有浓残，黄芪党参保证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都是精挑细选，通过破壁技术打成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得滤渣那种汤水啊吸收要好得多。
0: 没错呀，什么是老字号啊，咱们稍微百度一下就知道，至少得有50年以上的历史，而且呢一定要是被大家认可的企业品牌才能称上老字号。所以呀，您坚持喝上一段时间，身体就会慢慢有感觉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哪样不是被咱们老百姓认可了上100年的好东西？温和滋补，适合日常。以前不方便，现在方便了。以前单独吃黄芪、党参，那个味道不太好，现在配上这个豆浆啊，味道好吃了。以前怕买到品质差的，现在老字号为您把关，今天您花更少的钱，喝的会慢慢有感觉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哪样不是被咱们老百姓认可了上100年的好东西？温和滋补，适合日常。以前不方便，现在方便了。以前单独吃黄芪、党参，那个味道不太好，现在配上这个豆浆啊，味道好吃了。以前怕买到品质差的，现在老字号为您把关，今天您花更少的钱，喝到更营养的黄芪、党参豆浆。咱们不啰嗦了，因为热线只剩

0: 普通豆浆还便宜，营养确实更健康，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400-710-0578，400-710-0578，
1: 400-710-0578，400-710-0578，
0: 400-710-0578，祝您抢购成功，身体越来越好啊。

0: 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郑主任，你好。
2: 嗯，
3: 啊，您辛苦了，感谢你啊，给老百姓带了这么多，这么多药。我呢，是非常激动，我先向你反馈一下吧。
2: 嗯，
3: 我是那个常年将近30年的那个失眠。
2: 嗯，
3: 但是一直吃药，吃了老多药了也不好使。
2: 嗯。
3: 一开始就听您的广播，我吃了就是咱们的这个枣仁百合汤，还有一个是那个珍珠粉。
2: 因为
3: 我呢就是眼睛不好，有那个黄斑区，所以我买的珍珠粉，现在吃了以后呢，就是眼睛逐渐的那黑点就下去了，看东西发亮。再一个呢，就是我吃了那个酸枣仁以后呢，我的就是个睡眠逐渐就好多了。
2: 嗯，
3: 从来没像现在这样事儿的，以前吃了就是这顶2个小时就再也睡不着，现在呢我就是能睡到4个小时到5个小时。
2: 嗯，
3: 特别好，我
2: 多大年龄
3: 了？特别高兴，今年那个72了。
2: 那4-5个小时足够了。
3: 对，所以我就感谢孙主任给我们带来这么多好也好。再一个呢，我就是那个喝了以后，就是那个藿香紫苏汤呢，我因为我呢有咽炎，再一个就是湿气特别重，有就是嗓子就是痰湿吧。
2: 嗯，
3: 医生那个说我是痰湿，但是我就喝了这个藿香紫苏汤以后呢，就是咽炎也好了。湿气呢，一点点的，开始恢复。那他嗓子里的痰呢，现在已经就是没有了。
2: 嗯，
3: 就是特别，我这心情特别高兴。湿气呢，就是一点点的，就是感觉自己好多了。
2: 嗯，
3: 困扰我记忆力特别不好。活血药呢，不吃呢，就是脑袋就是发胀，就是脑，医生说我脑供血不足，所以我现在呢，就是困扰我这个就是脑供血不足，头晕，头迷糊。就是好像可闷了，现在就是再一个就是动脉硬化。
2: 你血压高不高？
3: 我血压也不高，血压就是
2: 平时。你做什么工作的？
3: 我原来就是那个美发的。
2: 那你有严重颈椎病啊？
3: 对，那这颈椎病也有。
2: 你呀，这是缺血呀，是因为岁数大了，血不足了。告诉你一个方子解决你这个问题，叫凤心化赤方。
3: 对，我就是需要孙主任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2: 叫凤心化赤方。
3: 凤心化赤汤。
2: 凤心化赤方，每天睡觉之前呢，热敷一下脖子后面。
3: 嗯，好。
2: 对。
3: 嗯。
2: 因为你睡不着觉，这是消耗心血。
3: 现在也吃安息香，我也吃着呢。
2: 嗯，安息香能有一定作用，但关键不要乱吃活血化瘀药，对身体没好处的啊。你用这个凤心化赤方更好。
3: 好，这个药是到哪买呀？
2: 只有香港有，但是我节目中这一段时间要给大家带这个药，这也是养和医院的方子，关注一下节目啊。
3: 我自己感觉就是我不吃活血化瘀的药，就脑袋就是特别沉，就发闷。
2: 活血之后你不补气不补血，血不都活没了吗？恶性循环了，你越活它越散，越散剩下的不就越少吗？那就像花钱一样，你得先把家里存折填满钱，你再花呀。
3: 嗯，
2: 你光花钱，日子它也好不起来。
3: 就感觉到的供血不足。
2: 凤心化赤就是什么？它养心的方式是通过化赤，化赤就是生血的意思啊。又养心又生血，通血脉，这才是正确方法。
3: 对，
2: 就可以了啊。
3: 是，有的时候心跳的，然后蹦蹦的，脑瓜就是那个动脉，
2: 它不是
3: 蹦蹦跳，
2: 它不是血管堵了造成的，它是因为你耗心血耗的太厉害了，所以说要补心血啊。
3: 行，
2: 好嘞，好，再见。
3: 谢谢孙主任对我们的关心啊，太谢谢你了。
2: 不客气，好，再见。
3: 好了，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凤心化赤方，这是一款来自香港养和集团内部的特效方剂，它与传统的补气补血都不同，是直接用药液化为心血，保障心脏不缺血的好方法，更是被誉为心脏补给包。也真心希望啊，所有的心脏病朋友，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一份心脏补给包。报名电话

0: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孙主任。
3: 哎，你好，是我。
2: 我给您打电话吧，我想问问您啊。我这个心脏的毛病，我听您今天节目里不是说那个重心化赤吗？我问问管不管我这个毛病啊？
3: 介绍你的情况，我帮你分析一下。
2: 我吧，就是心脏不好，上医院去他说是冠心病，现在我是怎么的呀？天天心口疼，有的时候是针扎的那种疼，有的时候是那种特别闷的那种疼，反正就是一天天的没好时候。
3: 症状上看呢，听冠心病还没把握。哎，因为针扎这种疼啊，这不是冠心病的疼，但是胸口闷疼啊，这要小心。你有没有做过什么检查呀？
2: 我做过检查，当时这个医生说呀，他说有一条血管已经堵了70%了。
3: 嗯，
2: 我现在这个心绞痛是不就是差不多一天得半个月两次，哎呀，疼的我都不敢喘气儿啊，就是有的时候都得用这个消声甘油或者这个速效救心丸，有一回都缓了三天我没起床，
3: 嗯，
2: 就感觉一点劲儿没有。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呀？我就怕我人一下子都没了，你知道吧？我自己感觉真的有的时候觉得都快顶不下去了，不行了，我心里特别怕。然后平时吧，我不心绞痛的时候，我心脏也是特别闷，都堵得慌，睡觉什么的我都躺不下，要一躺下都觉得胸口这喘不过气儿来，尤其是不能生气，心情一不好了，一生气了，那就觉得更严重，就有的时候像别人说的跟哮喘一样，哎，伸着脖子在那喘气。孙主任，你给我看看我这种情况，你看有什么好药啊？治一下，或者说咱们改善一下也行吧。
3: 你这个问题啊，咱们分析一下哈，一条血管才堵了70%，那也说它剩下30%啊还在供血，而且心脏那三条血管之间呢、啊，它是有很丰富的侧支循环的。我们人正常的时候啊，心脏的供血储备啊。是5倍的储备，也就是什么意思啊？5倍，你用1升血，我每次都给你送去5升血，20%留着就够了。那你现在的血管供血肯定是超过20%的，所以说正常情况下呀，它不会出现心肌缺血，也不会出现呢心绞痛、心肌梗死。但是现在为什么有这么多症状呢？这很重要一点呢，就是你心太累了，想的事太多了，太操心了。而且太容易情绪激动了，操心的时候想事儿的时候，尤其情绪激动，它的耗血量啊是非常大的。你的核心问题啊，供血确实少了，有缺血，但更主要什么，心脏用血太多了，他们两个之间呢失去平衡了，这才是啊我们治疗心绞痛冠心病时候一定要考虑的问题。哎，你做心电图检查，你做彩超检查，都是在安静的状态下检查的，不着急不生气。但真正咱怕的是什么，你突然间跟别人吵一架，你很有可能就心肌梗死，人就没了。但是在这个状态下，心脏能不能保证不缺血，这个才是关键。而且的话我们说了，那就像心脏啊，别生气别着急呗，那也不行啊。第一个那是说情绪没法控制，更主要是什么，心脏的供血能力弱了，你心脏供血能力弱了，那脑肾这些脏器它会缺血呀、啊，心功能就降下来了。所以说我们治疗心脏病，尤其冠心病的时候，你一定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让心脏啊不缺血，保证心脏供血。但更主要是什么？得让我们身体全身都不缺血，脑肾更不能缺血。你脑肾不缺血，就得保证心脏啊得有劲儿，得多干活。但心脏多干活，肯定它要需要更多的血来供应。你的冠状动脉能不能提供这些血，就是他们两个之间呢一定要平衡。就像吃饭似的，你让一个人多干活，那你得给人多准备饭呢，你不能让人光干活不准备饭。哎，也不能啊让他呀省点粮食让他不干活，那心脏不干活能行吗？心脏吃不饱也不行啊。所以说的话，就是既要心脏的功能保护，又要保证心脏供血的安全，这才是治疗冠心病啊基础点。
2: 孙主任，你看我就打电话，我也主要就想问问，就你节目里说的那个中心化室，你适合我的话，我都想报名。那次犯病的这个经历吧，我真的特别后怕，我就怕哪天真的过去。
3: 这个非常理解哈，因为心脏病尤其冠心病发病的时候非常痛苦的，不管是濒死感呢、啊，还是啊 十级的疼痛，

0: 你要保证你心脏的安全，别危及生命。不是你休息的时候心脏感觉闷不闷、痛不痛，是你在情绪激动的时候、干活的时候，你的心脏能不能保证啊充足的供血，这点很重要。又要保证啊心脏把足够的血送出去，心肾脑都不缺血，全身都不缺血，同时还得让心脏自己吃饱饭不缺血。这个问题啊，我们说心脏有劲儿，就要奉心。那化赤是什么呢？就是给心脏提供足够的血液，赤就是血液。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啊，正是啊奉心化赤治疗的范围。养和院用它呀，最开始啊都是给高端人士用的。为什么？因为这人共同特点都操心，心理波动大，经常听过哪个明星什么重要人物突然间猝死。为什么？肯定是心里啊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一下没想开，心脏耗血量增加，但是呢血没供下来，直接人就没了。有了它，心脏有力气了，哎，你的大脑就不会缺血，你的睡眠就会好，头脑会清醒，肾脏就不会缺血，你也不用担心水肿甚至尿毒症。同时心脏的供血也给你保证达到一个平衡状态，你就不用担心心绞痛、心肌梗死。
1: 嗯，我就听你的孙主任，那我就去报名，那我都不打扰你了老师。
0: 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问我啊。
1: 哎，行，好，那谢谢您啊孙主任。
0: 不客气，好，再见。
1: 哎，好，再见啊。
2: 再见这位朋友。奉心化赤方，每粒重 0.8 克，浓缩 1.2 公斤药物精华。化赤方进入人体之后啊，释放药物精微，直接化为心血，帮助心脏化生大量心血。一方面做到强心，推动心阳，增强心脏功能；另一方面养心，真正做到心血充足，让心脏永不缺血。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喂，你好。
5: 哎呀，孙主任你好。
4: 哎，是我啊。
5: 那个孙主任，我是这个情况，我这个腰椎吧，从去年11月份开始，他那个就疼的小腿外侧，
4: 嗯，
5: 完了疼完以后，完了我就去检查去了。检查完以后是腰椎管狭窄，
4: 嗯，
5: 硬囊膜那什么压了。
4: 能走路吗？
5: 能走300来米吧。完了我就做手术了。
4: 嗯，做手术是把键盘拿出来了。
5: 做手术是把那个做的微创，他是把那个压迫那块拿下去了，
4: 硬膜囊切除了。
5: 但是我现在的腿还麻，
4: 嗯，
5: 还是有点不舒服，是怎么
4: 现在腿麻是什么位置啊？
5: 就是有，还是小腿外侧，脖梗往下，
4: 还是那个位置啊？
5: 对。
4: 现在能走路吗？
5: 现在走路是能走。
4: 嗯，你身高和年轻的时候变化大不大？
5: 身高没变化。
4: 你年轻的做什么工作的？
5: 我原来是在粮食部门中工作的，粮食部门。
4: 经常弯腰干活吗？
5: 那时候也是扛麻袋嘛，也扛袋子，也受过伤，扭过腰。
4: 啊，受过伤，有病根儿。嗯，你除了腰有问题以外，血压、血糖什么有事儿吗？
5: 那都没事儿。
4: 那都没事儿。你会不会游泳？
5: 我会游泳啊。
4: 去游泳。
5: 哦。
4: 嗯，游泳加上啊，螺旋藻应该用了，你这典型的劳损。
5: 哦。
4: 用药物螺旋藻，再加上一个游泳。因为你是什么，你这个位置比较特殊，外侧它不是坐骨神经，我们一般常见的是坐骨神经，你这个疼痛位置是腰二，位置比较高，明白吧？哎，手术啊，它一次最多给你解决俩键盘，两个键盘解决完了，剩下的那几个键盘解决不了，它还是歪的，因为腰椎也特别硬，普通的按摩针灸啊，针灸扎不到这儿去，按摩的话按不透。但是你记住，人在水里是没重量的，
5: 啊，
4: 哎，所以说去游泳，在游泳的时候腰椎就打开了，打开了你游泳运动，肌肉增强之后就给它拉回来，这病就好了啊。完了你再用上这个药物螺旋藻，把缺损补上就没事了。
5: 啊啊，孙主任，我这个就检查的不告诉我，你说一下，你看看，
4: 检查应该也就是个两解到五解之。

0: 间的键盘膨出的问题，支管狭窄的问题。
1: 对对对，膨出完了，硬囊膜受压，完了那个侧隐窝声变窄。
0: 嗯，对。
1: 滑轮弹的略增，略增厚。
0: 你不光是增厚，你应该是有钙化了，所以说手术给你切掉了。
1: 哦，完了，退行性改变，脂肪变性。
0: 嗯、对，所以说这属于劳损嘛。我说让你用上药物轮老，完关键你得让腰椎，腰椎一般的力量是搬不动的，所以说去游泳是最好的。不会游泳水疗，会游泳更好。
1: 我会游泳啊。
0: 哎，那就去游泳，一个星期游三次，一次半个小时以上。啊、哎，你配合药物轮损老，有半个月就差不多。
1: 哦、
0: 啊，
1: 那我那孙总，我那腿麻咋回事呢？
0: 肯定做完手术之后，曲度受影响，刺激到神经了，没事的。
1: 哦、
0: 啊，嗯，正常。
1: 那孙总，我跟通过电话不容易，我还有我另外我还有青光眼。
0: 嗯、啊。
1: 青光眼完，我是那个2019年做的手术，但是现在吧，我就一点那个降压那个眼药水，做完手术以后挺稳定。像我这怎么继续保养？
0: 别着急，别上火。
1: 啊，
0: 青光眼最怕着急上火。
1: 啊、
0: 每年的话，吃点像什么清肝的药都可以。
1: 啊，清肝的药。
0: 清肝的药，熊胆了什么都行。
1: 啊。
0: 嗯。
1: 孙总，那些什么叫螺旋藻是吗？
0: 药物螺旋藻，没有
1: 药物螺旋藻。那个搁哪儿卖呀、啊？
0: 只有香港有，你联系工作人员，看看他们那里有没有，手里有没有药啊？
1: 好，好嘞、
0: 嗯，
1: 好。
0: 哎，那好嘞。
1: 啊，谢谢孙主任了
0: 啊，不客气
1: 了。
0: 哎，好，再见。
1: 添麻烦了，再见。
0: 嗯，
1: 好。
2: 好的，感谢孙主任。以前啊，咱想找专家看病难，想找院长级别的专家看病那是更难。那今天呢，孙鹏主任坐诊港药直通车，在港药直通车我们一对一看专家，不多花一分钱。如果您有看诊用药需求，可以直接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排队预约。好，那我们接下来哈、啊、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孙主任。
4: 哎，你好，是我。
3: 哎呀，孙主任，听到风心话翅太高兴了，终于有人说了。
4: 你用过这个风心话翅吗？对他印象这么深？
3: 对，风心话翅对我帮助太大了。我用过很多的药。
4: 嗯。
3: 我原来有心衰呀，可遭罪了。晚上都得垫着枕头，半靠着半躺着这么睡，要不然的话吧，他喘气就费劲，都能给你憋醒了，你一点累吧都不能受。从卧室走到厕所，这心的都慌啊。我得了这个毛病之后吧，哈，我就再也不敢出门了。但是用了它之后了，你首先就是感觉，就体力好了，心不慌了。胳膊腿啥的都有劲儿了，走一走啊也不喘，腿上吧也有劲儿了，就是这个感觉。另外吧，就是晚上睡觉，现在吧已经完全可以平躺的了。
4: 心衰的人为什么不能平躺？因为平躺的时候啊，脚里的血，哎，会也回流到心脏里，回流的心脏血就会增多，但是你心脏呢又没有办法呀，把血往前推出去。所以说在心脏那儿就会出现淤血。心脏在什么位置呢？心脏啊正好在胸腔这个地方，就有肺和心。心脏淤血了，肺的地方啊就被占了，所以说就会出现肺水肿，气儿就进不来了，所以说我们上不来气儿，必须得坐起来把肺里的水啊给它控出去，这个气儿啊才能上来了。但是心脏不能把血往前推，全身啊胳膊腿就会出现缺血，人就会没劲儿。所以说的话，像心衰的人，第一个呀，全身的血液回流会造成胸闷。哎，那如果这个时候你利尿了，或者通过体位改变了，把肺里的水呀、啊、给它控出去，但是呢，反倒会加重啊，像脑、肾这样器官的缺血了。所以说治疗啊，又要心脏有力气，同时还得保证心脏啊别累着。这个矛盾点呢，确实很难掌握。这也是凤心化翅这个药方啊。综合全面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3: 以前嘛，中药啊、西药啊、活血的呀，还有那个营养心肌的，这些药啊是吃的太多了。哎，有的时候吧稍微改善点， 这几天嘛他又犯了，就这个凤心化刺，我吃完以后。
4: 实际上啊，我们过去为什么治疗效果不好，这里很重要一个矛盾呢、啊、很简单。你这心脏啊就像一个干活的人，你让他多干活你就得多给人吃饭，对不对？要不然就饿坏了。你想让他少吃饭你就得让人少干活。那心脏也是这个道理，你让他多干活你来强心，那就会造成啊心肌缺血的加重。哎，因为他耗血量肯定要增加呀。哎，那你说我要保证心脏的耗血量减少，让他别用那么多血，别缺血，那他就干不动活。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说凤心化翅要帮大家解决的问题嘛。凤心就是让他多干活，化翅呢就帮他呀多供血，两个问题同步解决，才能啊既能恢复心功能，又保证啊心脏不缺血。像凤心化翅方、双龙虎骨方、三焦运化方等等啊，这都是养和的高端系列，只有在内部流通做出来的方子都是特效方，可以吃到这么好的方子咱一定要珍惜，所以说得抓紧啊报名。
3: 那老师你给我定十盒，我也想出去跳跳广场舞。我可不想吧，就因为这个心脏病啊就影响我的老年生活，你别把我落下了。
4: 落不下，我已经帮你登记上了啊，后续有什么问题还可以打电话咨询。
3: 谢谢你了孙主任。
4: 啊，不客气，那好，再见。
3: 哎，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也是心脏病的老患者，如果您有心肌缺血、淤血、心动过速、心动过缓、惊悸、昏迷、心痛、健忘以及不寐、多寐、抑郁、烦躁、面赤唇红等各种心脏病症状，一定不要错过香港心脏补给包凤心化翅方，药物精微直接化生心血，快速改善陈年症状。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6: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7: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6: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5: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8: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卑鄙。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控制不住嘛，完了得经常洗，那也不敢出门啊。你说你知道啥时候他拉出来呀？
1: 嗯，
0: 嗯，这一年多了吧哈，就我现在就是都没有这种情况了，这给孩子们也减少不少负担了，还真可好了，
1: 就是，
0: 太好了，真是。
1: 您看这个效果多明显，多好啊，是不是啊？
0: 就是啊。
1: 啊。
0: 嗯，就吃的高哈，我就觉得这是我做的最正确的决定了。
1: 没错啊，选择对了。那么就很快恢复健康了，选择不对，那痛苦是越来越重，病情也越来越重，你说对不对啊？哎，
0: 是啊，现在吧，虽然就是太沉的东西我拿不了哈，就像买个菜啥的，哎，都没问题了，这生活质量也提高了。
1: 嗯嗯嗯
0: 嗯，那说实话，老师，你说我这年龄吧，这毕竟搁这儿呢，你说这么短的时间哈，你说这减轻这么多的痛苦，日常生活也没问题，到现在为止我就挺满意的了，这多亏这个好长期的调理。作为患者，我能遇着像你这样式的那个医术高明、医德高尚的好大夫，哎，真是幸运呢，真是感到欣慰，这太谢谢你了。
1: 好，别客气，咱们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你说对不对啊？啊，
0: 嗯，哎呀，胡老啊，得祝你一切都好啊，就希望就像我这样式的患者哈，都早遇着像你这样式的大夫，你说这吃对的药，完了那个还能早治病早康复，完了你说这健健康康的度晚年多好啊。
1: 没错，健康和快乐都是自己来寻求的，您寻求对了好了，这是必然的结果。那您为什么这个疾病得到这么好的呢？这就是咱们本源疗法的关系。什么叫本源？也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所有的气血、能量、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项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您这次就是这样一个结果，太好了，你选对了。
0: 这不都是我们患者的福气吗？你说这胡老师。
1: 没错啊。
0: 嗯。
1: 好，咱们坚持用，
0: 哎，
1: 啊，而且让更多的朋友得到您同样的这个效果啊。
0: 哎哎哎，谢谢胡老啊，哦！
1: 就这样，
0: 哎，
1: 咱先谈到这儿。好，
0: 再
1: 会吧，
0: 哎，
1: 老朋友。
0: 哎哎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你好，胡老，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3: 我是天福岛的，我今年68了。
1: 嗯
3: 嗯，我的病啊是从小时候开始得的。
1: 哦，
3: 小时候吧，就是那过去不出诊的吗？从这屋到那屋受风呢，可能是，就落下这个病根了。
1: 啊，
3: 完回来一直都没治。那天过去的老人呢，都重男轻女，给男人治病不给女人治病。啊，所以我就落下这个病根儿。
1: 您究竟是得的什么病？
3: 啊，
1: 您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啊？
3: 我是气管炎。
1: 嗯。
3: 气管炎，肺得到那个转到肺炎病了。
1: 嗯。
3: 这回结婚以后有孩子，一天比一天重，重完了成天住医院吃药，今天重明天重，成天住院，这钱花老鼻子了。哎。
1: 嗯嗯嗯。
3: 都哎呀，我都现在说实在胡。

0: 我都想死的心都有，心拿着我太难受了，难受的都恨不得难受的针拿刀自个把自个捅的心的都有，太难受了，太痛苦了。所以吧，我说这不说现在我这听您的广播，我这是犹豫犹豫回后人，我说哎呀，我想打个电话听听这个讲座挺好，我说啊，我说吃点这药吧，缓我缓了，还真真挺管用。完了回来后人，我这吃这药吧，喘呢不那么忒喘了，也是轻松了。哎，回来我就跟那个刘老师啊，我就说，哎，我说这个药，我吃这药，不那么忒喘了。刘老师说的，是我跟你说话吧，不那么忒喘了。以前我跟刘老师说话吧，一说一句歇会儿，歇一句说一会儿，歇一会儿，说话太费劲了，太痛苦了。所以我就这回，我就吃这药，我就跟我们家孩子跟我们家爱人都说，我说想吃点这药，我回来我们他们姐俩说，你吃吗？那不是骗子，我这人家我老爸都那么大岁数能骗吗？是不是？我就找我媳妇说，我说骗我就上一次骗受一块骗了，哎，我就认可了，哎，完回来我就。吃完回来，他们爷俩说吃吧，完我就吃。完了现在吧，我这胡老，我家条件吧也不最允许，他一月开3000多块钱，我现在外边也是一地鸡毛，死马当活马是吧？走哪算哪吧，这啥算啥吧。完回来我就这么的，完回来，那我就吃，吃到现在，快三个疗程了。
1: 哦。
0: 啊，反正现在吃的药。那反正也行的，效果挺好的。一开始出院时候，下床都下不了。现在我能自理，能下楼，能活动，能自理了。
1: 你看看多好，是吧？
0: 对，吃咱那药膏吃的能自理能啥的。以前的根本我自理治不了，没人陪我根本这待都待不了。
1: 嗯。
0: 所以我现在，人家都出去，我自个儿在家能活动，能溜达溜达。还行了，这么的，现在吃饭还行，就是有点劲儿了。现在一天看那饭一点兴趣没有，不想吃不想喝，哎，所以现在吃这药效果调理调理还特别好，哎，现在，所以我再继续吃咱的药，
1: 啊。所以说您本身有这个心脏的毛病，还有心衰，另外就是哮喘气管炎啊，所以引起了您这个疾病这么厉害啊，非常痛苦，也花了很多的钱没有得到很好治疗。您服用了膏之后，把您这个心脏功能不好，呼吸功能不好啊，引起了这个严重的疾病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这太好了。您说是不是？
0: 是，
1: 所以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这是难得的。同时也感谢你啊，把您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也让大家听众们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本源疗法对慢性疾病的巨大的作用。太好了，既然有效了，咱们就接着继续治疗吧，是不是啊？
0: 对。
1: 好，
0: 谢，
1: 祝您健康、快乐、长寿。接电话吧，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是胡老吗？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我是内蒙古的一个患者，也是你的老患者了啊。

0: 欢迎你啊。
1: 胡老呀，我第一次跟你通话吧，我有点紧张。以前吧，我在广播里听到你亲切的声音。哎呀，这回吧，我亲自和你通上电话了，我的心情啊特别的激动，胡老啊。
0: 好的，我也非常高兴，这位朋友。
1: 多亏了胡老你这样的好，让我摆脱了疾病的折磨，让我的心情不再焦虑了，克服了心理压力了，能够面对微笑的是面对生活了，我真是太感谢你了，胡老。
0: 好，你别客气，你高兴我也高兴，是不是啊？哎，
1: 对呀、啊，胡老啊，我今天 啊就是冲着给你打个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的心里话呢。
0: 哎，好的。
1: 是不是我去年年初的时候啊，哎呀，我就觉得我这个胃啊特别的不舒服，就等到这个四月份啊，我的这个病情啊就好像更加严重了，我就当时吧去我们内蒙古人民医院做了个胃镜检查，医生说我有这个萎缩性胃炎呀，当时啊就这个大夫给我开了一些这个治胃病的这个些药，但是吧吃了吧。没有多大的效果。然后啊这个六月份吧、我又去上医院复查了，又给我做了这个胃镜。是不是这会儿啊不光萎缩还糜烂了哈。这时候啊大夫给我用了啥治疗法发情。给我用的是阿司匹林和克拉霉素欧美拉唑。告诉我说你吃这14天啊就停药，但是吧这个症状啊我还是没减轻，我又这不是又上医院，大夫啊这回让我喝1个月的益生菌。这喝完啊这益生菌也没啥起色，于是吧我又进行了第二次的试炼法，这回吧这医院又折腾的给我开了阿莫西亚美满、内香、立足德乐，结果啊还是不管用，又失败了。胡老呀，我这抽的是没办法了啊！是不是？这回啊，这做胃镜，人家说有胃都炎了、糜烂了、萎缩、都有了，哎，这雪上加霜，更严重了，还有隐隐约约的这个坐痛，就像那个针扎了，疼的。特别的厉害，疼的，然后啊，这个右肋骨也疼，这个胃都啊，肿的就吃不进饭，口臭啊，口苦的，然后流口水，然后吐酸水了哇，这晚上啊，这个胃疼的就折腾的睡不着觉，哎呀，整天疼的是打嗝嗳气，吃点东西哇，肚子胀胀的鼓鼓的，你说，哎呀，这个消化不良，
0: 非常难受，
1: 这是你说是。难受的不行，然后啊这你说吃不对点我也不知道咋还拉稀了哇，那拉出来就会疼疼下的，哎呀这个胃啊疼的我实在是受不了了，要说是痛不欲生吧可能有点夸张，但是也差不了多少啊，其实
0: 我非常理解您这种痛苦，我先告诉您，确实这个萎缩性胃炎是非常严重的一种胃病，这萎缩性胃炎如果不加及早的控制，那非常容易引起癌变的，这是非常多的啊！像你这些痛苦，我能理解你啊。
1: 不过啊，我幸运的遇到了胡老了，然后啊，后来听着胡老您的讲座了，可能是啊，我这是上辈子啊修来的积德，然后让我遇到了这么好的，也是特别有缘分。我一听你的声音啊，我就感觉啊。我的心里头啊好像特别的舒服一样的，不像听到别的声音一样那么烦躁
0: 啊，
1: 您这一说话就像慈祥的那种声音生生的烙在我的心上了，哎呀特别能安抚我的情绪，能稍微吧缓解我那种哎呀感觉抑郁症焦虑症那种感觉的是，所以啊我一听我就知道这个这个是救命的稻草，所以啊我一定要抓牢牢的抓住，就马上给你们打电话就订购了。
0: 这也是我们两个人的这种缘分，我讲啊治病也是要讲缘分的，你说对不对这位朋友啊？
1: 那可能嘛，这就是啊治病也对缘分，然后遇这么好的大夫也遇缘分，但是啊我知道你们这个高啊 就觉得跟之前用吃的药啊完全都不一样。这个吃起来吧，甜甜的滋味，喝到这个胃里哇，特别的舒服。哎呀，不像以前哇，吃上去一吃进肚子里头啊，就胃里头闹的话，就像吐了似的，不舒服。这吃了有一个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啊，这个口臭口苦这个症状就减轻了，然后啊，这个吐酸水这个现象也变少了。哎呀，胡老板，那时候我当时我特别的高兴。这回啊，我可是遇到这我这病可有希望了啊！
0: 哎，这是您这种幸福啊，这种幸运得到这么好的，确实哦，对于这些疾病那是有非常好的作用，非常好的效果啊！这是难得的，您很幸运的得到了这种作用，是不是啊？啊，
1: 那可不嘛，就是了哇！你看我现在吃到快两个月的时候嘛。我这胃病啊就明显的减轻了，原来没用咱们猴子去，我都疼的是整个胃啊就像挣扎似的，这时候啊都一直捂着胃，疼的直冒冷汗，最严重的时候啊在床上都打滚的，用上咱们猴，哎呀，那是我这胃的疼的情况好的太多了，就是以前啊一吃饭的时候啊，哎呀我就吃不下去，然后啊就是胖的不行这个胃。现在哇，就是哎，吃点饭啊啥，就这个胃就不疼了。这回哇，吃完饭以后啊，比以前哇强不少了，我也能忍住了。我寻思哇，我就想哇，俩招子都有效果了。如果我要是三招，是不是更好？反正也没有什么副作用，我也没有打电话问指导老师行不行，我就我自己做主。中午又加了一手，一天哇三手，嗨。感觉这效果更好了啊！
0: 您看多好啊！这是您非常幸运的用到高以后所起到的作用，是不是啊？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1: 是不是？我现在用这个半年时间左右了嘛。其实我本来哇就是个口重的人，还挺好吃的个人啊。自从得了这胃病以后啊，吃口饭我胃都疼的不行，那口味哇，重的哇一点都不敢吃。家里头啊，这家啥好吃的，把我嘴馋的，我只能看着。这回啊，我用火把我这个胃调理好了，就像换个胃似的。我现在吃饭也正常，家里头啊，吃啥辣的、酸的，我也能吃一点点了。这个甜的哇，也能吃一两口了。
0: 好的，我跟您说一说啊，一个治病要找他的病因，而且他的方法必须得对。那么咱们这次治疗用膏以后为什么那么好呢？就是因为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咱们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这是最关键的一个治疗办法啦，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所以你现在从一个慢性萎缩性胃炎啊，一般的前途很不好，就容易引起恶变、癌变。可是我们用了膏，这样很快的达到咱的目的了，所以咱病好了啊！这是您选用的对了，所以使得您全家和您个人都高兴。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1: 哎呀，就是对的了哇！我还有一个事嘛，就是我还挺不好意思说的，
0: 您说吧。
1: 我的胃啊不好的时候，我的大便的时候啊，就是又稀又黑又臭啊。原来啊，我都不敢在外面上卫生间，就怕人家嫌我，说你那个，哎呀，你那大便臭的能臭死人。哎呀，这回我可放心了啊！
0: 哈哈哈！哎，也就说明咱们使用了这个疗法以后，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您就坚持啊！在继续使用一个阶段以后，您这些情况都完全能得到解决。

0: 绝了，没有问题了。到那时候您只有健康快乐了，是不是啊，老朋友？
1: 哎呀，就是嘛，胡老板，我现在吧，胃治的这么好，我的心里吧全部没有压力了，心情啊也特别的好，我也不跟家里头人发脾气了，家里头人啊都解脱了，说哎呀你的病啊好嘞，我们就解放了。胡老板，你这个狗啊，我一定会坚持用下去。不光是把我的胃病治好，我还把我身边周围的人都告诉他们，还要把我这个身体调理得棒棒的，好好的享受生活，传递一种大爱，让他们也把胃病治好啊。
0: 那就太好了，您这种想法也是非常正确，太好了，祝贺您啊！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啊！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哎。
1: 好的好的，感谢胡老啊，谢谢你啊，
0: 好，再见，好，再见，
1: 再见，
0: 朋友，
1: 再见，
0: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六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
4: Nope，
3: 清淡些吧，
4: 嗯，
3: 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5: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6: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7: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6: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5: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7: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8: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9: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8: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9: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0: 相信梦想，驻地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1: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2: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3: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
1: 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4: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0: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近日，河南福彩参观团持续走进福彩开奖演播厅、刮刮乐生产车间，亲自观赏了双色球开奖全过程，实地探访刮刮乐彩票的生产流程，近距离感受福彩的公平、公正、公开。走进开奖大厅，见证幸运时刻。5月31号晚上，河南福彩参观团走进双色球开奖现场。首先，在福彩讲解员的引导下，大家有序参观了福彩文化展示厅，重温福彩的品牌建设、彩票类型、开奖管理及公益金使用情况等内容，进一步加深了对福彩公益属性的理解。经过严格安检后，众人进入开奖演播厅，等待期间先通过观看视频、参与互动问答，进一步了解双色球的开奖流程、摇奖设备介绍等内容，还进行了我与福彩的故事分享、触摸退役摇奖球等环节，共同感受福彩文化。随着开奖时间临近，在公证人员的全程监督下，工作人员对摇奖机进行检测，并随机选取了2名参观团代表，抽取当天晚上开奖使用的奖球，随后开启封条，取出开奖用球并装入摇奖机。进入直播开奖时刻后，红球、蓝球依次摇出，众人共同见证了严谨规范的开奖全过程。福彩代销者李女士说，每一个流程都很严谨，回去后我会把这次的观摩经历告诉大家，让更多的人了解福彩的公正与规范。走进刮刮乐探秘梦工厂，6月1号上午，河南福彩参观团来到北京中彩印制有限公司，开启刮刮乐生产探秘之旅。作为全国福彩即开票核心印制基地，这里承载着彩票生产、安全防伪等核心使命，每一张刮刮乐的诞生都历经严苛标准与精密工序。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首先观看了刮刮乐的宣传片，了解了刮刮乐的发展历程、生产工艺及印制流程，对即开票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同时开启了幸运 PK 网等互动游戏，体验刮刮乐的乐趣。接着，参观团进入刮刮乐生产车间，近距离的参观刮刮乐生产全过程。现场，众人行走在一台台高速运转的印刷机前，亲眼见证了一张张白纸经过多道工序蜕变为票面精美的刮刮乐彩票，并参观了检验、裁切、包装等后续流程。整个生产过程高度自动化，管理严谨规范，令参观团成员赞叹不已。福彩工作者陶先生感慨道，通过实地参观，我才知道印制一张刮刮乐彩票需要这么多的工序，真是大开眼界。接下来我会继续努力，为福彩事业贡献力量。6月2号福彩双色球第2026-062期开奖，当期开出30注一等奖。今天晚上双色球第2026-063期开奖，奖池为9.09亿元，更多惊喜等您来。如今购彩已经成为大众常见的休闲娱乐的方式，各类披着彩票外衣的非法活动也随之层出不穷。很多购彩者难以分辨正规彩票与非法彩票，一不小心就容易掉入陷阱。其实识别非法彩票并不需要复杂技巧，只需要掌握官方认证的辨、看、查三步法，就能轻松避开陷阱，守护自身合法权益。第一步，辨品类， 认准官方正规彩票。目前经国务院特许合法发行的彩票仅有两类，中国福利彩票与中国体育彩票。除此之外，票面上各类名目繁多的私彩、网络彩票、小众博彩玩法，无论宣传的赔率多高，玩法多新颖，全都是未经授权的非法彩票，不受法律保护。大家购彩的时候，首先要做好基础甄别，不属于福彩、体彩范畴的一律不要参与。第二步，看审批，核对游戏发行权限。正规彩票推出的每一款游戏都经过完整合法的审批流程，所有彩票游戏的名称、玩法规则、发行销售方式、销售范围等核心内容都必须经过财政部统一审批备案。只要彩票游戏的任意一项内容没有经过财政部官方批准，属于私自发行、私自改版、私自开售的，都是违规非法彩票。这类非法彩票往往可以随意更改开奖规则、篡改中奖概率，完全没有公正性可言，购彩者的权益根本无法得到保障。第三步，查资格，核验售彩合法资质。即便已经确认属于福彩、体彩的正规品类，也需要核查销售渠道的合法性，避免遭遇违规代销、私自售彩的陷阱。根据彩票管理条例，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规定，所有彩票销售网点代销人员必须与官方彩票机构签订正规代销合同，并持有正规的彩票代销证。同时，代销证需要摆放在门店的显著位置，公开透明，可供查验。大家购彩的时候可以主动查看，要求代销者出示有效的代销资质。凡是没有正规代销证私自摆摊售彩、线上私售彩票的行为，全部属于非法售彩，坚决不要参与。温馨提示您，理性购彩，合规购彩，牢记三步识别法，远离非法彩票陷阱，守住自身权益，共同守护健康有序的购彩环境。
5: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6: 嗯，
5: 开了开了。
6: 什么开了？
5: 开了开了。
6: 到底是什么开了？
4: 快收听福

0: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6月4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2026第062期开出的基本号码是02、07、24、25、27、29、30，特别号码为16。很遗憾，昨天七乐彩一等奖在全国没有中出，朋友们继续再接再厉。二等奖在全国中出三注，单注中奖金额为31911元。中国福利彩票三 D 2026第144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726，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1552注单选，单注金额为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144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14、15、17、18、19。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2026第144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3、04、12、24、27、30、34、50、53、55、61、63、65、69、70、72、74、75、76、77。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彩民朋友为公益、为福利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双色球快乐八福彩三 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1: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2: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近日，福彩双色球第2026058期开奖，当期全国共中出一等奖9注，其中一注花落佛山市南海区44130830号福彩销售站点，中奖彩票为一张1倍6+3的复式彩票，中奖奖金720万多元。5月26号，中奖者孙先生来到佛山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办理了兑奖手续。谈到中奖经过，孙先生笑着称是被老婆带飞的运气。5月24号那天，两个人出门散步，走累了，他老婆想找一个地方休息。那孙先生看到附近有彩票站，便进店休息一下，顺手买了一张彩票，没想到收获大奖。孙先生表示，自己购彩多年，是福彩的忠实粉丝，一直理性购彩，这次幸运中得大奖实属意外惊喜。那对于中奖奖金的使用，他和太太将根据家庭实际需要来妥善规划，部分资金用于提升生活品质，部分作为子女的教育基金。恭喜孙先生，孙先生的幸运故事也再次印证了幸运或许就在您不经意的随手公益、随手一刮之间。理性购彩，快乐参与，愿更多的彩民朋友在奉献爱心的同时，也都能够收获属于自己的那份惊喜。
3: 团圆是福，助人是福，健康是福，心安是福，福彩是福，彩是彩头，彩是幸运，彩是吉祥，彩是喜庆，彩是福彩。福彩福利彩票是您平淡生活的调味剂，是婚礼上幸福的伴手礼，是贫苦生活中的雪中送炭，是中奖时快乐的小确幸。中国福彩 有福有彩，福利彩票为您的生活增福添彩。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彩民朋友们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量力而行，理性购彩。我是曼曼，明天我们再见。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点滴热血，大爱无声，积极参与无偿献血，既能救助危难病患，传递人间温情，也能促进自身血液循环，有益身体健康。伸出有爱之手，捐献热血，奉献爱心，用赤诚善意守护生命，让温暖传遍四方。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在播报接下来这则福利之前呢，我得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每天早饭呢你都做点啥呀？
1: 这得分人了，年轻人可能喜欢这个牛奶面包加鸡蛋，中老年朋友啊更喜欢是豆浆油条小馄饨之类的啊。而且这南北方有差异，从营养的角度来说，碳水蛋白质肯定都要吃，不然不到中午就饿了。

0: 也随之诞生了。当时他母亲体弱多病，他就拿这个豆浆给母亲喝，没想到母亲的身体啊逐渐变好了。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详细的记载了豆浆的好处，乾隆间《卖浆图》等画作更是生动地描绘了街上叫卖的热闹景象啊。
1: 哟，看你对豆浆还真的是有点研究啊，那我可得考考你了。这豆浆适合和什么搭配在一起喝才会更加的营养滋补呢？
0: 这可难不倒我呀。像这个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四样养生食材大家都听说过吧，这四样就是咱们传统的补气血健脾胃的食材，如果和豆浆搭配在一起做成营养粉，这营养价值和口感呢真的是非常值得您来尝试。
1: 嗯，这相当于把不同豆浆做了营养升级呀，这是把补充营养和食疗滋补二合一了。但是我就有点担心啊，这价格是不是就要稍微高一点了？毕竟俗话说一两黄芪一两斤呢。
0: 哎，你这就想错了，普通咱们喝的豆浆啊至少要3-4块钱吧，自己磨豆子泡豆子做豆浆是费时费力也麻烦，对吧？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呢，一袋就能冲一大碗，现在只要196块钱就能带走一组，一共是70小袋。今天打进热线的前30名听友，我们就立刻再加送20小袋，也就是说196元到手整整90袋，每天1到2袋，可以吃上近2个月。订购热线现在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710-0578，400-710-0578。
1: 在这里呀，我们建议您一次性订购2组。您订购第二组的时候啊，这第二组可就直接享受半价的优惠了。这么算下来呢，您2组到手每袋呢只要1.64元，比普通豆浆还便宜，营养呢却更健康。不要犹豫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400-710-0578，400-710-0578。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呐，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我们在外边早餐车里买到的豆浆可能是味儿淡啊，自己做的这个豆浆吧又太麻烦，至于营养方面，那与添加了这个黄芪党参红枣枸杞的咱们这款豆浆粉来比，那更是逊色一筹了。而且咱们这个配料表里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蔗糖。要知道党参加上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配方啊加入到了豆浆粉当中了，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有营养更滋补，千万不要错过196元就能带回90袋的机会，一袋就能冲一大杯。不仅如此，今天还有惊喜福利，如果您订购2组就可以享受第2组半价的优惠。我们只想把福利啊带给大家，热线现在你看看已经火爆起来了，400-710-0578，400-710-0578。
1: 是的，您今天单独呢买1组196元，到手70袋，前30名订购的听众呢，到手我们加量到90袋。这个组合呀，您日常肯定够喝了。不过呢，趁活动买第2组享受半价优惠的活动，更是叔叔阿姨们聪明的选择，因为买的越多越划算呢。更何况我们是送货上门，不用您辛苦往外跑。别人售后7天退换货，我们呢给您升级到30天。别犹豫了，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710-0578，400-710-0578。
0: 老话说得好啊，人活一口气，气足百困消。《本草纲目》里头就写得明明白白的啊，黄芪补气固表，党参养血生津。有些听众就问了啊，加这个党参黄芪的豆浆能好喝吗？这个啊，这点您不用担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采用了去味的工艺，只保留了豆浆的原味和枸杞、桂圆、红枣的甜味，而且一点渣都没有，所有的原料啊破壁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这个浓厚的感觉还带着丝丝的甜味，越喝越想喝，配上这个油条和鸡蛋，那真是太美味了啊。浓的是真材实料，用料很扎实，早上冲上一杯当早点，晚上冲上一碗补营养。只要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单独买1组196元到

0: 手70袋，前30名订购的听友到手我们再加量到90袋，一袋就能冲一大杯。不仅如此，今天还有惊喜福利，如果您订购2组就享受第二组半价的优惠，每袋只要1.64元。不要犹豫了啊，赶紧拨打热线电话订购吧，400-710-0578，400-710-0578。
1: 我们都知道单独买黄芪和党参是很贵的，因为很多调理身体的方法里啊都会提到这两种草本食材。今天呢，把党参、黄芪、红枣、枸杞这4大滋补好食材用科学的配比和技术融合在一起，让您的只花1.64元就能喝上一杯，真的好划算呢。特别要提到的是，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料都要严格检测，没有农残，黄芪党参保证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都是精挑细选，通过破壁技术打成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得滤渣那种汤水啊吸收要好得多。
0: 没错呀，什么是老字号啊，咱们稍微百度一下就知道，至少得有50年以上的历史，而且呢一定要是被大家认可的企业品牌才能称上老字号。所以呀，您坚持喝上一段时间，身体就会慢慢有感觉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哪样不是被咱们老百姓认可了上百年的好东西？温和滋补，适合日常。以前不方便，现在方便了。以前单独吃黄芪、党参，那个味道不太好，现在配上这个豆浆啊，味道好吃了。以前怕买到品质差的，现在老字号为您把关。今天您花更少的钱喝到更营养的黄芪党参豆浆，咱们不啰嗦了，因为热线只剩下3分钟了，400-710-0578，400-710-0578，单独买一组196元，到手70袋，前30名订购的听友啊，到手我们加量到90袋，一袋就能冲一大杯。不仅如此，今天还有惊喜福利，如果您订购2组了，就可以享受到第二组半价的优惠，每袋只要1.64元，比普通豆浆还便宜，营养却更健康。不要犹豫了啊，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400-710-0578，400-710-0578。
1: 有了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连厨房都不用进，床头柜啊放个保温杯，开水一冲，刷个牙的功夫就能够喝上热乎乎的养生豆浆，还可以再加点燕麦片呀、坚果碎呀，那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下午3-4点钟肚子有点饿了，冲一杯配2块饼干，比吃那高油高糖的糕点强多了。晚上睡前呢想暖暖胃，再喝一杯又不怕胖，因为它是植物蛋白，没有蔗糖，非常的温和。热线最后呢不到2分钟了，不管您是想给自己买，还是给老伴儿、给亲家母、给老姊妹们买，都是最好的心意。现在呢只要196元就能够带走一组，一共70小袋。今天打进热线电话的前30位听友呀，我们立刻再加送20小袋，也就是说196元整整到手90袋，400-710-0578，400-710-0578。
0: 在这里啊，我们建议您一次订购2组，因为您订购的第二组的时候啊，这第二组啊就直接享受半价优惠。这么算下来呀，您2组到手，每袋只要1.64元，比普通豆浆还便宜，营养确实更健康。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400-710-0578，400-710-0578，
1: 400-710-0578，400-710-0578，
0: 400-710-0578。祝您抢购成功，身体越来越好啊！
2: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3: 婚姻、
2: 事业、
3: 情感、
2: 法律、
3: 育儿、
2: 公益，
3: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2: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3: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2: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3: 本栏目和河南省妇联联办。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4: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兆赫 ，AM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兆赫 ，AM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

0: 韩光莹的父亲韩文宏18岁入党，1962年放弃城市铁饭碗，响应号召返乡务农，一生践行听党话跟党走的誓言。
1: 我的父亲他经常跟我讲爷爷和三爷他们参加红军那些故事，另外就是也经常教导我们说，就是先有国后有家。他经常跟我讲啊，作为一个党员呢，一个是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第二个要对得起国家，先有国然后才有家。那么作为一个党员，我们要多为这个国家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0: 2016年城镇美丽乡村建设的东风，在外务工的韩光莹和妻子袁叶叶毅然回到家乡，投入多年积攒的近30万元，创办了田浦大湾首家民宿老家寒舍。
1: 当时我们新县呢正在打造这个全域旅游，大力发展这个美丽乡村，这就是给我们提供一个很好的这个平台和发展机遇。作为这个党员，我觉得说第一个吃个螃蟹，我感觉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0: 在经营民宿的同时，韩光莹的妻子袁叶叶还开办了老家旺铺，经营农特产品，把小日子过得温馨又红火。在经营民宿的过程中，韩光莹为来往的游客讲述祖辈的革命故事，把红色精神传播开去。韩光莹的儿子韩建东从小听红色故事长大，在良好家风的浸润下，他考入军校，成为一名空军飞行员，并且光荣入党。好家风不仅能温暖一个家，更能照亮一个村，振兴一方土。在韩光莹一家的带动下，田浦大湾的民宿从最初的7家发展到20多家，打造出青山绿水间的特色民宿产业群，昔日沉寂的古村落焕发出新的生机。从革命战争年代的浴血牺牲，到建设时期的默默奉献，再到新时代的创业奋斗、参军报国，红色基因在韩光莹一家四代人中绵延传承，展现了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的时代内涵。前不久，中共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联合向全社会发布了2026年最美家庭，韩光莹家庭光荣入选。韩光莹说，
1: 我们会继续传承好红色家风，绝不辜负总书记的对我们的关怀和嘱托，也不辜负这样一个崇高的称号，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和乡亲们一起共同富裕。
2: 妇联在您身边，服务随时相伴。本节目由河南省妇联与本台联办。
3: 可能你知道，
0: 可能你知道，作家刘墉说过这样一句话，说孩子小的时候，你给他的爱，是他长大之后用来抵御风雨的铠甲。深以为然。作为家长，我们总以为给孩子最好的东西是玩具、旅游、名牌衣服，于是呢，拼命加班赚钱，想给他更好的物质条件。可是不知道你是否想过，等到孩子长大了，他还会记得你带他去过几次迪士尼吗？他还会记得你给他买过多少个奥特曼吗？大概率不会。但是有一件事儿啊，我想他一辈子都不会忘，那就是他难过或害怕的时候，你是怎么对他的。我认识一个女孩，从小家境优越，被送去各种夏令营，寒暑假全球飞。但是他跟我说，他最记得的不是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也不是东京迪士尼的烟花，而是一个下雨天。那天他考试不及格，不敢回家，躲在学校的角落里哭。他妈妈找到他，没有骂他，没有问分数，只是蹲下来抱抱他，说了一句，没事，妈妈在。他说那个拥抱的温度，他到现在都记得。所以你看，孩子记住的不是你花了多少钱，而是你有没有在他最需要的时候接住他的情绪。你给他的安全感才是他这辈子最珍贵的记忆。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安全基地，当孩子感到害怕

难过、无助的时候，他知道有一个地方可以回去，有一个人可以依靠，这个人就是他的安全基地。有了安全基地，他才有勇气去探索世界，因为他知道就算摔倒了也有人接住他，就算受伤了也有人帮他包扎，就算全世界都不理解他，至少有一个人站在他这边。没有安全基地的孩子内心是空的，他不敢尝试，不敢犯错，不敢走出去，因为他的身后没有人接着他，他所有的精力都用来保护自己，而不是用来成长。所以家长朋友，你给孩子买再多的玩具，都不如在他害怕的时候抱抱他，你带他去再远的地方，都不如在他难过的时候陪着他。很多家长说，我也想给孩子安全感，但是不知道怎么做啊。其实很简单，不需要花多少钱，只需要你在三个时刻做对三件小事。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买十送十，买二十送二十，再送一个富清养生杯。咱们保养胃肠道，清肠排毒，选它准没错。很多人都在长期服用。华药中科益生菌和其他益生菌不一样，它是北京医学研究院专为国人研发的，特别适合中国人肠胃，尤其适合胀气反酸、便秘腹泻、胃肠炎的人群。足量添加12000亿专利活菌，内含18种高活性益生菌、多种益生元，完全满足胃肠的全部需求，一袋顶普通的3袋。多层包埋技术能自动在胃肠道扎根繁殖，平衡菌群。每袋3克大容量，零添加，不含蔗糖，儿童老人更适合，全家人放心吃好菌，共享幸福生活。每天一袋，让您能吃能喝，消化好，身体好，胃好，肠好，身体自然好。长期吃华药中科益生菌，胃肠强壮，免疫好，身体棒。厂家直供价，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要想胃肠好，益生菌不能少。现在买5盒送2盒，10盒送10盒，买20盒送20盒，再送一个富清养生杯。算下来一盒只要33，胃肠健康一整年。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5894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好好好，嗯，是我。
0: 你说。
1: 哎，我这有点情感事情，就是和我姐之间的情感事情。
0: 啊。
1: 哎，因为啥呢？我老爹老妈70-80岁了。
0: 嗯。
1: 自个在旁边过。
0: 嗯。
1: 他这个上北京，他这个我姐的孩，这个儿媳妇坐月子，他去。
0: 谁去？谁去？
1: 就是我姐上她儿媳妇上北京，她儿媳妇家去啊。
0: 啊。
1: 比如说她那个她明天走吧，今天晚上她到我老爹那啥的。
0: 嗯。
1: 这80多岁了，给她拿500块钱，那道理说她不能要，她就接着了，这不在话下。
0: 那你就直接跟你姐说呗。
1: 哦，对呀，那你看老头呢，得阑尾炎，颤骨尿病，花不少钱。
0: 嗯。
1: 我一看不行了，我在她那院。我花6000块钱给老头钻个井，完了东西呢，我就钻眼井，他吃水，他那边没有井，我又花1100来块钱又给他安个锅炉，我认为这人就是作为儿女来讲太不讲究了，所以我就挺困惑的。我是朝阳人，朝阳建平的。
0: 不是你吧？有这些困惑，你就直截了当的跟你姐说呗。你有啥不敢说的呢？
1: 不是不敢说，
0: 不是不敢说是啥呢？
1: 老头和老太太在我跟前，
0: 不用吧？再去表白你自己有多么多么好。如果说啊，你有足够的理由，你认为你姐姐做的不对，你就跟你姐说呗。你一奶同胞有啥不能说的呢？我挺好奇这个事儿的。
1: 对你这一句话点醒我这梦中人呀，是呀。我应该就是直截了当去问他。
0: 对呀、啊，就直接说呗，是吧？
1: 对对对，
0: 也不用说很正经的，就说你去北京了，是吧？那北京，
1: 对
0: 啊、咱说那些点心挺有名的。那老爹这么大年龄了，你回来不给带点儿，那你就直接说呗，这有啥的？
1: 对呀、啊。
0: 所以你就直截了当的把你这不满跟你姐说，没问题啊。
1: 对，好，你这一句话，这听你一句话是胜读10年书啊。哎，
0: 但是我要多和你说两句啊。
1: 啊好，
0: 父母的现在还自己生活呢，
1: 自己生活现在就是咋呢？就是一切都归我管了，就是我管了啊。
0: 你都管啥了？
1: 这个财米，
0: 嗯，
1: 有病我这个拉着这个打车拉着上医院，
0: 嗯
1: 啊，反正
0: 然后你住的房子是父母给你的吗？
1: 啊是啊，
0: 是啊，

0: 啊，对呀，那我这责任我得担呀。
1: 是啊，那既然是的话哈，咱说句实实在在的话，你姐姐可没请受老人啥财产吧？
0: 没有，
1: 是不是？
0: 不但是没请。没清楚啥财产，我多说一句，他结婚的时候，也没陪送他什么东西啊。
1: 是啊，所以你姐反过来再呛你几句，你咋整啊？
0: 啊，是，我也就是困惑，就是，这个话没出口，就因为这一点，
1: 对吧？所以我觉得哈，你看不惯，我没说你不对，但我个人认为你没有必要去说这些事儿。
0: 哦，
1: 如果你认为父母亏了，你就给父母补上。
0: 对呀，对呀，
1: 对不对？
0: 啊，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啊，所以呢，咱就说啊，别扯这些，没啥意思了。而且500块钱也不算多。
0: 在我身上是不算多，在就是一个80岁的这个老人来讲。他不能挣了，
1: 他不应该做的事儿是他的事儿，你把你该做的事儿做好了就行了，是吧？每一家有每一家的活法，也许大姐是吧，年轻的时候在经济上，从继承父母财产这边来讲，可能比你们差太多了，可能姐姐也有一肚子的口水要吐，也有一肚子的委屈要说，我觉得这事儿哈，你没有必要。也不应该有这么多想法
0: 啊！
1: 为啥说不应该呢？不应该就是你承受了老人这么多财产，对吧？没有必要，是因为你姐姐也没做的有多么的过分，她也没虐待老人，而且有你这个当弟弟的这么孝顺就可以了，对吧？所以好好的过你的日子吧，啊！别有这么多的不平衡，那玩意儿没用，啥都不顶啊！
0: 哎，好，
1: 好，再见啊！
0: 哎。
1: 一位听友网名叫玲啊，说少江你好，前一段时间帮家里老人买了蓝莓叶黄素还有益生菌冻干粉，家里老人用上都说好，让我感谢你，祝节目收听长虹越来越好。微友飞扬说，少江，我老伴睡眠不好，夜里睡眠浅，听到一点动静就醒了就再也睡不着，还爱胡思乱想，我给他订了澳大利亚的睡眠宝，进口的就是有保障，现在能睡6个小时了，谢谢您的推荐。随着温度的升高，很多人睡眠却越来越差，白天犯困无精打采，晚上入睡困难，睡眠浅容易醒，做梦多，睡醒之后脑袋还昏沉，长期睡不好觉，不光损伤大脑，更会损伤我们的免疫力，打乱内分泌，让我们的血压升高，产生一系列心脑大问题。那该怎么办呢？其实人之所以会失眠，就是因为大脑内缺乏睡眠营养素伽马氨基丁酸，这个时候必须把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吃上。睡眠宝一直都是我们的爆款产品，复购率非常高，很多听众用完睡眠宝都赞不绝口，说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睡眠宝就是好，每天睡前吃一粒，入睡快，不早醒，不起夜，睡觉特别香，睡醒觉还不头疼，浑身都舒服，纯植物提取，长期吃更放心。因为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是天然植物助眠剂，是高级神经营养品，专门管神经管睡眠，调节神经中枢，稳定内分泌，跟安眠药完全不同，不扰乱内分泌，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循序渐进提高睡眠质量，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来一粒，你的大脑神经就能得到安抚，自然进入睡眠，沾枕头就睡，一觉睡到大天亮，白天精神好，精力也旺盛，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有了睡眠宝，入睡快，睡得香，不起夜，睡眠时间长，特别适合长期使用，睡眠和精神都越来越好，人也年轻好多岁，木糖醇配方，糖友也可以放心吃，要想睡眠好就用澳大利亚睡眠宝，现在�睡眠宝夏季大活动，买3瓶免费送一台多功能 LED 收音机，买5瓶送一瓶，再免费送一个复吸睡眠能量枕，价值399元。新疆长柔棉质材料，内含决明子和托巴林天然磁石和睡。

0: 眠宝一起配合，内外结合，让我们睡觉更香更舒服。睡眠宝一瓶60粒，算下来一天只要2块多，就能让您睡个好觉。如果老两口都睡不好，咱们可以订上2个5瓶，这样就能送2个能量枕，两口子一起睡好觉，生活更幸福。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2549的这位听友，你好。
1: 肖江老师，你好。
0: 你好。
1: 嗯，那我有一个，就是我就有一个婚姻问题，我想请教你一下。
0: 哎，我们聊聊。
1: 嗯，行，你听我说，我今年30岁，完事，我跟我老公结婚8年，有3个孩子，就是我是安徽那边的人嘛。
0: 你安徽的那边人怎么的，你就可以生3个孩子吗？
1: 不是，我们家就是那个比较重男轻女嘛。
0: 你重不重男轻女？你这不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吗？罚你多少钱呢？
1: 嗯，现在没想过，反正我们家就是老头子说上，就是说。
0: 老头子指的是谁呀？
1: 嗯，不是，就他爷，就我家孩子爷爷。
0: 爷爷，你就管叫老头子？
1: 不是，就因为我们那边就是口头语。
0: 行，你说吧。嗯，
1: 不好意思啊，让你先下了。
0: 嗯，
1: 我就是说，然后他爷爷奶奶就搁家带一个我大女儿嘛，我们2个女儿一个儿子嘛，完事就是我带2个孩子跟我老公在一起嘛，然后去年过年回家的时候，他就是说把我放在老家嘛，完事他自己出门挣钱嘛哈。因为我感觉我一个人带2孩子，完事他爷爷奶奶呢又不给我帮看孩子，我就感觉一个人在家带2孩子感觉蛮辛苦的。反正我就要是上我老公那边去，我老公就跟我说，他说你那个什么到哪边都不要到我这边来。反正我就想问你一下，我们这到底就是婚姻能不能进行下去了？
0: 不能进行下去你还能咋的啊？你还能咋的？你还能跟他离婚呢？
1: 但是感觉就是不怎么信任对方了。
0: 不信任你又能咋的？
1: 我跟你说，就是我老公上班挣1年的钱，然后也是就是交给他妈妈，完事我们就是我中间上了1年的班，完事我自己挣的工资全花了，完事他自己攒的钱然后直接就交给他妈妈。
0: 交给他妈妈有什么不对的呢？
1: 但是我们小孩子也要花钱，也要攒钱呀。我们结婚的时候没有房子的。
0: 我刚才问你的2个问题啊，其实我就想问你一句话。你有勇气有能力和他离婚吗？
1: 现在就
0: 有还是没有？
1: 没有。
0: 有还是没有？
1: 有。
0: 有吗？
1: 有。
0: 有你就跟他摊牌，对吧？你对他提出什么要求来啊？你达不到我的要求就离婚，然后你自己带这3个孩子，我看你怎么活。
1: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0: 嗯，你现在问这问题问到点上了。第一个来说啊，
1: 嗯，
0: 我觉得咱们说啊，你丈夫并没有说什么，现在你虽然说对他有点怀疑，但是你更应该找一找你们俩感情生活当中的问题所在。他不想让你到他那儿去，咱们说第一个，去了他在外边打工他挺辛苦的，他也帮不上你什么忙啊。你作为你来说呢，你说你去了，比如说你到他那儿去了，你是能照顾他呢，还是给他添乱呢，还是需要他照顾你呢？如果说啊，如果说你去了啊， 你不单单能够把两个孩子

0: 照顾得特别好，你还能够照顾他，哎，他肯定会让你去。如果你去了之后呢，他不单单要打工啊，每天工作还挺累的，然后回来还得照顾你们啊，那他肯定不愿意让你们去。另外，你们两个人在一起生活的时候啊，是不是乐乐呵呵、开开心心的，是吧？如果说跟你俩在一起生活啊，动不动就拌嘴，动不动就吵架啊，你动不动就整这事那事儿，他肯定不愿意和你在一起。所以，第一个我刚才说了。啊，说的这些话什么意思？你要反思一下你们俩婚姻当中的状态，特别是你在你们婚姻当中啊，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或者说，你做没做到一个妻子的这种承担起作为一个妻子的责任？女人呢，可绝不简简单单只会生孩子啊，她应该会经营她的生活，会经营她的婚姻。这是第一个，这是第一个啊，你自己去想，你也不用给我答案，我也不需要你说什么。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说他把他的钱给他母亲，那这无外乎有这么几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呢，是他母亲需要钱，他作为儿子来说，他孝顺他母亲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儿。第二个是，如果把钱给你的话，恐怕呢你不是太会理财啊，把钱给你了，钱也攒不下，或者说这钱呢花出去了也不知道怎么花的。所以他把钱给他母亲，他又没给别的女人。这个时候我觉得你还是要反思你自己，你在经营这个家的时候啊，特别是在理财这方面，是不是让你丈夫不满。所以呢，总之我和你说这么一句话，你现在呢，既然你选择了生三个孩子，你刚刚30岁，你选择生三个孩子，你和其他的绝大部分30多岁的女性是不一样的，你的负担要比别人重的太多太多了。那既然是这样，你的选择那恐怕呢也比别人少很多很多。这没有办法，你既然选择要三个孩子了，你就要承受这些东西。一个聪明的女人是要把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孩子、自己的老公都经营的好好的，这才是你应该去想的，应该去做的。另外呢，最重要的是什么？你想从你老公那要来什么？比如说要来他对你的关心，比如说他要来他对你的爱，比如说要来他对你的缠绵，比如说你要来他对你的百依百顺。你想一想，你第一个你给了他什么？第二个你带给他的又是什么？再见。
1: 行。
2: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你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
2: 中国人有着十分浓厚的传宗接代观念，所以像宦官这种职业，虽然衣食无忧，但毕竟要挨一刀，比别人少点东西，也不能生儿育女，家里要是出了个宦官，说出去也十分。

丢人的。基于这一点，当时的人们也形成了共识，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做宦官。还是那句老话，凡事总有例外。永乐末年，朝廷下达了一道旨意，大致意思是这样的：凡是各省各市教育局的官员，如果长期工作表现不好的，可以调到京城当官。还有这样好事儿？地方上都干不出头，竟然还可以调到京城工作当官？按说呀，这样的好消息应该会吸引无数人报名参加，可实际上根本没有几个人去理会这件事儿。为什么呢？难道人们都愿意错过这个飞黄腾达的机会？当然不是。无人问津的奥秘就在于，调到京城后干的工作比较特殊，净身入宫中训女官辈。开什么玩笑啊，老子就是不干学官也能做个老百姓，干嘛要挨一刀进宫当宦官？是啊，谁会干这种傻事呢？就在众人对此不以为然，把旨意当笑话看的时候，一个因为犯错而即将受到惩罚的学官正在自己的家中犹豫。他呀，已经有了老婆孩子，生活虽然并不宽裕，但是也不穷，大可以安安心心过日子。但在他的心中，却有着别人无法了解的雄心壮志。他自幼就渴望出人头地，苦读多年，虽成如是被选为学官，却一直无法金榜题名。现在已经成家，但立业却迟迟不见踪影，如今学官也干不下去了，难道就此了结一生？不会的，我总会等到机会的。现在的机会终于来了，可惜虽然是个机会，却不是个好机会。如果迎接这个机会，等待自己的必然是一条艰苦的道路，会遇到无数人的白眼和歧视，入宫后要出头更是难上加难，而且此后自己与妻子儿女也将天人永隔。不管那么多了，要出人头地就要付出代价，别人不干，我来干。这个干出别人不敢干也不想干的事情的人就是王振。正是此人打破了明宣宗朱瞻基的初衷和他创造的良好氛围，影响了一个王朝的兴衰荣辱。王振出生的年月日不详，山西魏州人，这个魏州啊就在今天的河北。他幼年读书，任当地教官，后自愿净身入宫教育宫内人文化。怀揣着敢为人所不为的勇气，王振进入了宫廷。让他十分惊喜的是啊，在宫中他这个原本教不好书的学官竟然得到了大家的尊重。这其实也很自然，因为他的这份工作实在无人与他竞争。由于在一堆文盲和小学文化者中鹤立鸡群，他被大家称为王先生，他的名声也越来越大，并受到了宣宗的关注。朱瞻基感觉到他是个人才，便派他去侍奉太子读书。从此这位叫王振的太监就和当时还是太子的朱祁镇结下了不解之缘。应该说呀，王振确实是一个好老师，他教导太子读书，并对其严格管理，以至于朱祁镇对其不敢称呼名字，居然叫他先生。姑且不论后来王振的是是非非，但他和朱祁镇之间确实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然而就是这种过于深厚的感情和信任，最终酿成一场大祸。朱瞻基和他的父亲朱高炽的统治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而他们二人被合称为仁宣，绝不仅仅因为他们是父子关系，实际上他们两人有很多相同之处，列举部分如下。首先呢，他们都姓朱。其次呢，他们都是好皇帝，都是明君。最后呢，他们的命都不长。朱高炽活了四

28岁，但由于自己老爹太能干，足足干了20年太子，只做了1年皇帝。朱瞻基比他父亲还少活10年，但由于父亲死得早，自己27岁登基，做了10年皇帝。这11年是明朝的黄金时代，对这段时期的统治，史料中溢美之词不胜枚举。大明帝国空前繁荣强大，一切似乎都在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但长期观看电视剧的习惯告诉我们呢，一般到了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个转折，电视编剧会特地搞点矛盾，闹点事儿出来，比如什么男主角杀了人，女主角得绝症之类。要是一直都是花好月圆，人人平安，那这电视剧的收视率啊就不会高，也卖不出广告。历史之神看来也是一个好编剧，他可能也觉得这样的历史没有意思，便给这出喜剧画上了一个句号。这个句号最终结束了明朝的黄金十年。宣德十年，也就是公元1435年，一代英主朱瞻基经抢救无效死亡，年仅38岁，仁宣之治就此完结。在朱瞻基临死之前，他为自己那年仅9岁的儿子选择了5位顾命大臣。虽然儿子还年幼，但朱瞻基并不担心，因为他相信这5个人绝不会让自己失望。此5人分别是杨士奇、杨荣、杨溥、张辅、胡莹。确实是豪华阵容啊，文有三杨，武有张辅，还有一个专干秘密工作的。朱瞻基应该走得很安心，但他想不到的是，这5位风云人物，朝廷精英，最终还是让他失望了。一场狂风暴雨即将来临。说起这位朱祁镇，可能有的人会咬牙切齿，对其恨之入骨，但实际上如果仔细分析史料，就会发现他应该不算是个坏人。他的政务处理能力也并不差，为人呢也很勤快。虽然有2大污点，这2大污点是打错一仗，杀错一人，也并不能完全抹杀他的能力与贡献。而在明朝的所有皇帝中，要论人生的传奇色彩与命运的跌宕起伏，估计除了朱元璋外，无人可与这位皇帝匹敌。在明英宗这个时代，除了他本人皇帝、俘虏、囚犯、皇帝的传奇经历外，一位堪称明代第二强人的登场，也使得这个朝代的事情更加精彩夺目。就此开始吧。要说这个王振是一个不简单的人，他离别妻儿，愿意受宫刑做宦官，忍受别人的歧视，绝不仅仅是为了混口饭吃，在他的心中啊，有着很大的抱负。而他很明智地意识到，要想实现自己的抱负，必须牢牢地抓住自己手中的那个稀世珍宝——朱祁镇。朱祁镇是自己一手带大的，也算是自己的学生，虽然他还只是太子，虽然他只有9岁，但他终究会长大，他终究会成为皇帝的。就在这种信念的支持下，王振耐心地等待着机会，等待着独掌大权、权倾天下的机会。机会似乎来到了，朱瞻基驾崩了，这个精明的皇帝离开了人世，只留下了年幼的朱祁镇，而朱祁镇对自己言听计从，大权在握的日子不远了。事实真是这样吗？恐怕不是，因为在王振夺取大权的路上，有2个障碍在阻拦着他。事实上，对王振而言，要克服这2个障碍，可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他也并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因为阻挡他前进的这两个仗

赖代表着的是一股他绝对无法匹敌的势力。英宗继位的时候，杨士奇已经71岁，但这位历经四朝的老臣看上去依然是不可战胜的。从残忍狡诈的朱棣，阴险无耻的朱高煦，到仁厚宽容的朱高炽，精明能干的朱瞻基，什么样的人呢、他都见过，什么样的事情他都处理过，历经大风大浪考验，使得他处变不惊，深沉老道。这个王振要想大权独揽，首先呢要过他这一关，这可似乎是不可能的。小小的王振那点花招把戏，要想在杨士奇面前献丑，还得回家呀再练几十年。除此之外呢，这个杨荣、杨溥都不是等闲之辈，这三个老江湖守在那里，王振就只得乖乖的做他的奴才和太监。这股文官集团的势力正是王振掌权路上的第一个障碍。但是出人意料的是，事后证明，真正能够对王振起的遏制作用的是第二道障碍，而组成这道障碍的是一个女人。一个女人能拥有比文官集团更为强大的力量吗？是的，在我看来啊，还不仅仅如此。这位伟大的女性不但能够左右朝政，还能废立天子。此人呢，就是朱祁镇的祖母张太皇太后。11年前她是张皇后，10年前她是张太后，现在呢她是张太皇太后。在这11年中，她失去了自己的丈夫和儿子。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每失去一个亲人，他的级别就提升一次。唉，这大概是世界上最让人痛苦的提升。死者已矣，活人还得好好干。张太皇太后擦干了眼泪，开始辅佐自己的孙子。实际上，如果不是他的决定，朱祁镇是当不了皇帝的。在朱瞻基死后，由于太子很小，且有传言太子并非其母孙贵妃所生，而是由宫女代生的，所以太子地位很不稳固。外地藩王来当皇帝的谣言传得满天飞。在这关键时刻，张太后坚决地支持了太子朱祁镇，并拥立他为皇帝。这样的一个人，不要说论能力，就是排资历也能吓死人。真正做到了号令天下，谁敢不从。而这位祖母级的人物也并不是光说不练的，王振就曾经被他恶整过一次，这件事情也成为了王振心中永远的痛。正统元年2月，这个正统啊是英宗年号，公元1436年，张太皇太后召集五大臣入朝开会。等到这五个人到齐后，张太皇太后把皇帝领了过来，让他看清楚这五个人，然后语重心长地说道：这五个人是先帝留给陛下的，如果陛下有什么想做的事情，一定要和这五个人商量。随后啊，他又说出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话：如果事情没有得到这五个人的赞成，你就不能做。年幼的朱祁镇畏惧地看着他这位祖母，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一旁的五大臣十分感动，但他们想不到的是，这位太皇太后叫他们来，绝不仅仅是要表示对他们的信任，他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要做。过了一会儿，张太皇太后命令宣王振进宫。王振得命后立刻入宫面见，他也绝对想不到自己人生中的最大一场噩梦即将开始。王振入宫后，看见五位大臣和皇帝都在场，
估计是在开高级别会议，招自己前来，莫非要委以重任？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在此之前，张太皇太后的话已经讲完，她之所以不散会，就是要等王振。王振跪拜行礼后，刚才还和颜悦色的太皇太后一下子从慈母变成了恶煞。他突然对王振大喝：你伺候皇上的起居不过是个宦官而已，却多有不法的行为，今天我要杀了你。就在太皇太后大喝的同时，殿上的侍卫拔出了亮闪闪的刀，架在了王振的脖子上。骂完后立刻就动手，招呼都不打一个。从其动作熟练度和时间连接上看，相信这一连串的举动应该是经过预先彩排的。原先一团和气的大殿突然杀气腾腾，王振顿时魂不附体。他万想不到今天让他进宫的目的不是委以重任，而是准备让他进鬼门关参观旅游。一脸杀气的太皇太后站在殿上，亮闪闪的刀剑拔了出来。面对着突然发生的一切，王振吓得浑身发抖，不停地打哆嗦。这一景象的突然出现，不但出乎了王振的意料，也让在场的五位大臣一头雾水。他们这才明白，这位平常神色温和的太皇太后竟然还有这么凶狠的一面。而让他们到场的目的绝不仅仅是交代事情，还同时给他们安排了观众的角色。朱祁镇大为吃惊，便跪下来求祖母开恩，而大臣们也一起求情。其实啊，张太皇太后并不是真想杀掉王振，因为当时的王振实在算是个老实人，也没有犯什么错误，于是他便顺水推舟饶恕了王振，但同时恶狠狠地警告他：今天看在有人为你求情的份上，就饶了你，今后不准你干预国事。王振狼狈不堪地退了出去，太皇太后那可怕的眼神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造成了他心里的阴影。自此之后，只要见到这位太皇太后，他就如同老鼠见了猫一样，马上退避三舍，逃之夭夭。事实也是如此，张太皇太后并没有放松对王振的敲打，隔三差五呢便会找个时间把王振叫过来骂一顿。这种搞法使得王振痛苦不堪，足足被骂了七年。有这样两个障碍，王振的夺权道路可谓任重道远。因此他及时转变策略，对三阳礼敬有加，每次到内阁去传旨的时候都摆出一副羞涩的表情，像刚上门的女婿见老丈儿一样，畏畏缩缩地站在门外不敢进门。等到三阳发现他站在外边让他进来招呼他坐的时候，他都会表现得受宠若惊，好像能够和三阳说话就是自己前世修来的福分一样。他的这些举动使得三阳也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人。然而在他谦恭的表象之下，却不断拉帮结伙扩大自己势力。他利用司礼监的权力安插自己的侄子王山为锦衣卫通知，并广结党羽控制朝臣。这位王山先生听说自己的叔伯发达了，远来投奔，得此高官十分得意，但如果他知道在七年后等待自己的将是什么，恐怕打死他也不会来当这个官了。三阳可以应付过去，但那个老太婆是应付不过去的，
隔那么几天，王振总要被拉过去骂一

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王振没有办法，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老前辈是他所对付不了的，只能等他老人家自然死亡了。这一天终于来到了。正统七年，也就是公元1442年十月，历经四朝的张太皇太后离开了人世，王振夺权路上最大的阻碍就此消散。此时三杨中的杨荣已经去世，而剩下的杨士奇和杨溥也已年老多病，回天无术。王振的机会来了，他从此大权独揽，广结同党，不但控制了锦衣卫，还收了很多下属，其中不凡饱学之辈、圣人门徒，而要论最无耻的一个，莫过于工部侍郎王佑。这位王佑先生曾经有一次到王振家中探望，在明代大臣们都要留有胡须，而王振没有胡须，但当他见到王佑时才发现这位大臣也没留胡须，便问他原因。王佑先生是这样回答的，以下的内容啊可以引发呕吐啊，请各位先做好思想准备。老爷没有胡须，儿子我怎么敢留呢？在我看来啊，这王佑先生真正达到了无耻无界限的境界，无耻到祖坟上都冒了青烟。正是有了这些无耻之徒的帮助，王振在朝廷内的势力是越来越大，他排除异己，利用杨士奇儿子杀人的事件攻击他教子无方，最终打垮了这位四朝老臣。之后他又陆续诬陷户部尚书刘忠、祭酒李世民等不服从他的大臣，并把他们赶出了京城。此时的王振内得皇帝信任，外有打手帮忙，独掌大权，鱼肉百官，可谓风光无限，成为了明朝开国以来最有权势的太监。大权在手的王振并不满足，他决定做一件前人不敢做甚至不敢想的事情。50年前，朱元璋先生为了防止今天王振现象的出现，特地在宫门口立了一面3尺高的铁碑，注上8个大字，内臣不得干于政事。可是正所谓人走悲凉，谁写的立在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人管，有没有人执行。到了王振当权，这块碑文就被当成了贴在墙上没人管的奖状，再也无一人理睬。大家不理，王振却不一样，他总觉得这玩意儿太刺眼，于是便命人移走了这座碑。如果老朱还在，他一定会把王振这小子抓起来，剐上3000刀，再让他死。可时代不同了，也实在不行了。大家第二天上朝，看见开国皇帝的手迹突然没了，却都保持了集体沉默，他们都知道谁干的，到最后却成了打死我也不说，打死我也不管。朝政如此，多言何用？但就在王振气焰滔天之时，也有一个人就不买他的账，而这个人也实在不是等闲之辈，虽然吃了点亏，但王振终究还是不能把他怎么样。事情的经过呀是这样的，正统6年，也就是公元1441年，当时太皇太后已经病危，无法再训斥王振，三杨呢也无能为力，王振实际上已经掌控了朝政大权，所有外地的巡抚官员回京都要照例孝敬王振一些金银财宝，
多少倒无所谓，但总得意思一下，表示对这位死太监的尊重。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此人从山西巡抚回来，别说金银呢，连陈醋都没给他带回一瓶。这王振气得七窍生烟，大发雷霆，当即把这人关起来了。王振是一个做事偏激的人，对于这种明摆着不给面子的人，他是不会留情的。他本已准备编织罪名把这个人干掉，但出乎他意料的是，这个人似乎很有背景，不但地方上的官僚老百姓帮他说话，连朝中重臣杨士奇等人也为他求情，甚至某些藩王也出面了，要王振不要把事情做绝，否则就要他好看。这藩王可是不好对付的呀。一贯整人到底的王振终于意识到，这个人虽然权位不高，却很不简单，是不能人道毁灭的。于是他一反常态，放了这个人。说实话，不放也不行。此人呢，也确实厉害，他被整得很惨，却一句软话也没说过，一直痛骂王振，一点面子也不给他，坚持和他对抗到底啊，大有你能把我怎么样的这种气势。这位硬骨头有背景的人兄就是于谦，可惜在当时这样的人太少了。掌握朝政，统领群臣，虽然威风，但这并不是王振的最终目的。事实上，王振并不只是一个贪财贪权的人，他也有自己的追求抱负。王振也有着自己的偶像，他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像自己这位偶像一样，横扫千军，锐不可挡。他的这位偶像就是朱祁镇的曾祖父朱棣。虽然自己以前是个文人，现在呢是太监了，但却十分向往率军出征的威风凛凛，而先辈郑和的丰功伟绩也不断地激励着他。太监就不能横刀立马吗？立给你们看一看。哎，这下问题严重了。一个人如果饥饿，就会去找东西吃，因为这是他的基本需求。如果他已经吃饱了呢，那么他就会四处闲逛，找点事情干，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如果一个吃饱了的人又找不到什么好事干，他可能就会去干坏事，实现自我价值。王振呢，大概就属于后两种情况。他已经大权在握，家财万贯，权和钱都有了，这位死太监也有了新的人生追求，建功立业，名留青史。应该说呀，有这样的志向是好的，但问题关键在于这位有志向太监本身的素质如何。就如同一个贪官污吏，平日只是贪污受贿，这样的恶行固然让人愤慨，但这并不是他们作恶的最高境界。所谓作恶的最高境界，就是明明没有这样的才能，还要打肿脸充胖子，硬要去干一些所谓的好事，这才是恶人中的极品。这个王振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极品。他明明是个不成器的教书先生，明明是个投机的死太监，明明是个贪图权位的小人，这些我们都不计较了。但他现在居然要把自己往军事天才、战争英雄上边靠，哎呀呀呀，这实在是太不要脸了。嘿，偏偏当时的时局给了他这样一个不要脸的机会。我们前面说过，那位被朱棣打得落花流水的马哈木有个好儿子，这话确实不假。永乐十六年，也就是公元1418年，马哈木的儿子脱欢承袭了父亲的爵位，并从此开始了称霸蒙古的军事行动。事实证明啊，这位仁兄确实是有本事的。仅仅过了六年，脱欢就击

败了瓦剌的其他部落，统一了瓦剌，成为了瓦剌独一无二的首领。之后呢，他拥立黄金家族成员托托不花为汗，并开始攻击阿鲁台。由于当年被朱棣打得太惨，阿鲁台元气不足，在与瓦剌的战斗中被击败。宣德九年，阿鲁台被脱欢击败，并最终战死于大漠之中。这位曾与永乐第一名将朱棣周旋几十年的风云人物，就此结束了一生。脱欢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的，他的梦想绝不局限于做一个太师，他的真正理想是恢复大元的天下，重新占据中原，但上天没有给他这个机会。正统四年，也就是公元1439年，壮志未酬的脱欢死掉了。可是明朝并没有因此得到和平，因为代替他的是一个更可怕的对手——野心。野心是脱欢的儿子，他比他的父亲更加强悍，也更加聪明。短短几年之内，他向西攻击哈密，控制了西域通道，威逼明朝西北边界。他向东攻击兀良哈，正统十年，瓦剌彻底击败了兀良哈三位，并控制了当时尚很弱小的女真宗，甚至威胁到了朝鲜。此时的蒙古已经完成了统一，而野先与他的父亲一样，也整日梦想着恢复大元天下，所以在一切就绪之后，他把矛头是指向了明朝。虽说野先进攻明朝是有自己的政治目的，但在我看来，引起这场冲突最大的原因还是在于钱。蒙古人很会打仗，不过也很穷，他们不种地，也不纺纱，要想得到生活必需品，只能通过两种途径，一种是交换，另一种是抢劫。在朱棣的那个时代，蒙古人更多采用第二种方法，来得快又方便。但经过朱棣的几堂军事教学课以及拳脚刀剑的教育方式，蒙古逐渐意识到继续抢下去会亏本的。而且在抢劫的时候，他们往往不能够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比如你家缺衣服，想抢几匹布，可出去几次啊都遇不上，人家不可能准备好了让你抢吧。蒙古人虽然善战，但并不是打不死，他们也只有一个脑袋，而抢劫是刀头舔血的行为，随时可能完蛋，为几匹布就把命丢了，哎呀，实在不划算。于是呢，在此之后，蒙古开始走第一条道路，和平发展之路。他们开始和明朝政府做生意，但蒙古有什么生意可做呢？不要忘记啊，虽然他们不搞农业和手工业，但他们也有畜牧业。蒙古部落家家户户都养马养羊，发财致富之道就从这里开始了。在这个部落首领的倡议下，蒙古部落开始大量放牧，生意也越做越大，贸易的形式以朝贡为主，每年蒙古定期入京交易，经常带着牲畜千余头，皮毛几千张，浩浩荡荡的来做生意。随行的呢还有使者，在我们的印象中啊，使者应该只有一两个人，不过蒙古部落派来的使者人数却要加个千字，一两千人。从古至今呢，估计没有哪个国家派外交使节会一下子派出上千人，而这些所谓的使者实际上是蒙古的小商小贩，他们都是赶着自己的牛羊马来搞对外贸易的。如果就这样做生意做下去啊，哎，也不错呀，毕竟各取所需，而且明朝总是处于贸易的优势地位，每年都有贸易顺差，因为手工业品的生产已经形成了规模化，从

史料分析，当时的明朝政府也确实有抬高物价的嫌疑，各种瓷器、纺织品的价格确实有些偏高，但蒙古人也只能全盘接受。道理也很简单，天下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你想买就买，想卖就卖，不愿意就散伙。明朝的人可以不吃牛羊肉，但蒙古人不能没有纺织品，没有日常用具，所以不能散伙。然而这看似对明朝而言一本万利的生意中，却隐藏着危机。到了冶仙时期，由于需求量大，朝贡贸易剧增，本来一年只做一次生意，渐渐发展到一年数贡，每次来做生意的有几千人，牲畜皮毛和马的数量也大大增加。要知道啊，这些牲畜皮毛都不是白送的，明朝政府需要用大量的东西来换，由于皮毛数量过大，而手工业品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明朝政府一时之间也找不到那么多现货供应。明朝政府逐渐意识到自己似乎掉入了一个贸易陷阱，看似不懂贸易的蒙古部落实际上十分精明，他们选择这些牛羊作为贸易品是有着很深的考虑，因为放牧牛羊对于这些游牧民族而言几乎是不需要什么成本的，放牧所需的人工成本其实可以忽略不计，因为他们平日的生活就是放牧，除了这个之外也没什么工作可干，自然也不需要统计误工费，而牛羊吃的是草，这些都是天然资源。在羊毛衫尚未流行的当年，草原沙漠化似乎还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牛羊养大后直接送到明朝来交换东西，一头牛可以换到很多明朝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明朝的出口产品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迟早会供不应求，这样下去国家怎么得了。而冶仙也以自己统一蒙古的声威和武力为后盾，玩了几招阴招。他用劣质的马匹冒充好马，索要更高的价格，此外他还改组了自己的使者队，在其中塞进了大量的强盗小偷，骚扰沿途居民。到了后来啊，他派出那几千人几乎就不是来做生意的了，而是沿路抢劫的盗匪。蒙古部落这一倾销行为让大明帝国的大臣们十分不满，某些大臣便有意搞点贸易保护措施，限制蒙古肉制品冲击国内市场。在这些大臣中，有一个人推行这一政策最为积极，相信出乎很多人意料，这个人竟然是王振。王振本来就是个自顾自己不管国家的人，他怎么会这么积极呢？原来在此之前呢，冶仙每次来做生意都会给王振行贿，然而时间一长，冶仙把这茬给忘了。于是王大人突然之间愤怒起来，命令核实使者人数，然后一下子减去了应付金额的五分之四。就算冶仙做生意不老实，是个奸商，但人家毕竟还是讲信用的，牛羊还是送给你了，而王振却一下子成了外贸稽查员，竟然几乎全部收没，连发票也不给。冶仙被彻底激怒了，原本只是用武力威胁，在此基础上再干点奸商的勾当，无非是想捞点好处。然而这次被王振稽查队抓住了要害，狠狠地罚了一次款，冶仙血本无归。本来就跃跃欲试，想搞点名堂的冶仙终于坐不住了，这次的事情让他找到了借口，他擦亮刀剑，备好马匹，准备发动攻击。35年前，祖父马哈木就是被眼前这个庞大帝国所击败，现在复仇的机会到了。

个人却与众不同，十分的兴奋。此人又是王振。受贿的是你，查获的是你，惹事儿的也是你，现在打仗了，你还有什么可兴奋的？要说明的是，王振从来就不是什么主战派。正统八年，侍讲学士刘球就曾经给皇帝上过一次奏折，指出蒙古使臣人数日益增多，必然包藏祸心，希望能够尽早整顿兵制，积极备战。刘球没有想到，他出于爱国热情上书，换来的却是杀身之祸。王振看到奏折后勃然大怒，不知是他收了野贤的钱，还是认为刘球是在指责自己没有尽到责任，反正他找了个借口把刘球关进了监狱。在不久之后，他指使自己的亲信锦衣卫指挥马顺杀害了刘球。这样一个祸国殃民的司太监，自然是不会有什么爱国情操的。他之所以兴奋，是因为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实现自己抱负、扬威天下的机会。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开始秘密的筹划。当时野先的军事实力已经非常强大，明朝的边境将领已然不是对手，大同守军连连失利，纷纷告急。朝廷经过会议，决定派出驸马景元出兵作战。驸马景元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将领，他的出征缓和了当时的紧张局势。然而就在他出征的第二天，皇宫就传出了一个消息，这个消息震惊了所有的人，皇帝要亲征了。这正是王振捣的鬼。王振想要远征立功，但他没有能力也没有威望带兵出征。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想到了皇帝。皇帝是自己的学生，一直听自己的话，只有借助他的名义，才能实现自己统帅大军的梦想。在王振的怂恿下，英宗朱祁镇下达了亲征的命令，召集大军20万，立刻准备出征。这里要说一下，很多史书啊都说此次出征共有50万人，那么根据本人考证，这是不准确的。因为由当时动员兵力时间及京城附近布防情况分析，几天之内绝对不可能召集50万大军。当时京城的三大营总兵力是17万左右，加上附近军队，共计数量应当在20万左右。我们知道啊，兵家有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打仗的人也要吃饭呢，要睡觉，这就必须准备好粮食帐篷。从某种意义上说，打仗就是打后勤。朱棣远征之时，会征用大量的民工、牛马车辆，并设置专门的运粮队，准备后勤时间往往长达几个月。那么王振统领着20万大军出发，准备用了多长时间呢？答：不到5天。7月中旬接到边关急报，7月17日就出征了。在王振这个蠢货看来，只要把人凑齐了就行了。他事先通过边报得知野先只有2-3万人马，所以他征召20万大军，认为这样就一定能够取胜。是啊，这个算数小学生也会做，20万对2万，平均10个人对1个人，似乎不用打，一人踩上一脚也能把对手给踩死。王振就是这样想的，他的作战思想似乎也就源自于此。无知啊，无知啊，真是极度的无知。王振这个出身市井的小人物，此刻终于显出了他的本色。在他看来，战争似乎就等同于街头的黑社会斗殴，双方手持西瓜刀对砍，谁人多谁气势大，谁就能赢。话说回来，战争到底与斗殴有什么不同？

为什么不是人越多越好呢？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啊，我们有必要开一个专题。1000多年前，有个叫韩信的人对皇帝刘邦说出了一句话：韩信带兵，多多益善。这不仅是一句成语，一句千古名言，也是一句自信的豪言壮语。在我看来啊，在韩信说出此言之后的1000多年里，有资格有能力以此言自居者不会超过15个人。而如果你仔细研究过军事，你就会发现，要做到带兵多多益善实在是太难了。要说明原因，就必须从什么是战争说起。事先说明，请大家不要误会，这里绝对不是要介绍那些让人头疼的政治性质、阶级本性，我们要讲的是战争的形式，人与人之间的搏斗。因为如果我们把战争的所有外表包装脱去，就会发现，战争就是另一种形式的打仗斗殴。下面呢，我会借用经济学中的模型理论来说明这个问题，就是先预设基本框架，不断增加条件的经济分析法。先从2个人讲起，相信呢，大家也有过打架的经历。而2个人打架呢，就是我们俗称的单挑。单挑实际上是一种比较痛苦的事情，因为打人的是你，挨打的也是你，是输是赢全要靠你自己。当然，如果你比对方高大，比对方强壮，凑巧还练过武术啊，最好是搏击套路，到时候不怎么管用，那么胜利多半是属于你的。现在呢，我们把这个范围扩大，如果你有2个人，而对方还是1个人，那你的赢面就很大了。2个打1个，只要你的脸皮厚一点，不怕人家说你胜之不武，我相信胜利会是你的。下面我们再加1个人，你有3个人，对手还是1个人，此时啊，你就不用动手了，你只要让其余2个人上，自己拿杯开水一边喝一边看，临场指挥就行，就不用一个个的增加了。如果你现在有1000个人，对手1个人，结果会怎样呢？我相信呢，在这种情况下，你反而不会获得胜利，因为做你对手的那个人肯定早就逃走了。到现在为止，你可能还很乐观，因为一直以来都是你占优势。然而真正的考验就要来了，如果你有1000个人，对手也有1000个人，你能赢吗？你可以把1000个人分成几队去攻击对方，但对手却可以集中所有人来对你逐个击破，你能保证自己获得胜利吗？觉得棘手了吧？其实啊，我们才刚开始。下面我们把这个数字乘以100，你有10万人，对手也有10万人，你怎么打这一仗？这个时候你就麻烦了。且不说你怎么布置这10万人进攻，单单只说这10万人本身，他们真的会听你的吗？你要明白啊，你的手下这10万人都是人，有着自己的思维，有的性格开朗，有的阴郁，有的温和，有的暴躁，他们方言不同，习惯不同，你的命令他们不一定愿意听从，即使愿意，他们也不一定听得懂。如果里面还有外国友人啊，比如朝鲜人，那你还得找几个翻译。这就是指挥的难度，要想减低这一难度，似乎就只有大力推广汉语和普通话了。要是再考虑他们的智商和理解能力的不同，你就会十分头痛，
这十万人文化程度不同，有的是文盲，有的是翰林，对命令的理解能力不同，你让他前进，他可能理解为后退，一来二去你自己都会晕倒，很难办是吧？别急，还有更难办的呢。我们接着把这十万人放入战场，现在你不知道你的敌人在哪里，他们可能隐藏起来，也可能分兵几路准备伏击，而你自己要考虑怎么使用自己的十万人去找到敌人并击败他们。此外，你还要考虑这十万人的吃饭问题、住宿问题、粮食从哪里来，还能坚持多少天。脑子有点乱吧？下面的情况会让你更乱。你还要考虑军队行进时的速度、地形、下雨啊还是不下雨，河水会不会涨，山路会不会堵，士兵们经过长时间行军士气会不会下降，会不会造反，你的上级啊如果有的话会不会制约你的权力，你的下级会不会哗变，你的士兵有没有装备，装备好不好，士兵的训练水平如何，敌人的指挥官的素质如何，敌人的装备如何，敌人的战术是什么，你的心理承受能力有多大，打了败仗怎么撤退，打了胜仗能否追击等等。事实上这个战场上的情况还要复杂得多，相信听到这里你已经明白，别说带十万人出去打仗，你就是带十万人出去转一圈旅个游，能平安无事的回来就已经很不错了。你可能以为事情就此结束了，恰恰相反，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不要忘记，我们的目标是多多益善，如果你再把指挥的人数加上十倍，100万人，你就会发现你面对的已经不是100万可以依靠的人，而是100万个麻烦，是真正的灾难。从10万到100万，你的人数增加了10倍，但你的问题却可能增加了100倍。任何小的问题如果不加以重视，就会一发不可收拾。100万人每天要消耗多少粮食不说，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谁也不是傻瓜，你怎么控制100万个人让他们去听从你的指挥呢？军事指挥就如同一座金字塔，指挥的人数和指挥官的指挥能力是成正比的，指挥的人数越多，对能力的要求就越高。从古至今，有能力站在塔顶的人是很少的。多多益善是一种境界，它代表着指挥官的能力已经突破了人数的限制，突破了金字塔的塔顶。无论是10万还是50万、100万，对于指挥官而言都已经没有意义，因为这种指挥官的麾下，他的士兵永远只有一个人，命令前进绝不后退，命令向东绝不向西，同进同退，同生同死，这才是指挥艺术的最高境界。所以善待兵而多多益善者是真正的军事天才，这样的人我们称之为军神。以上就是模型的构建过程，相信大家应该对战争和人数及指挥能力的关系，同生同死，这才是指挥艺术的最高境界。所以善待兵而多多益善者是真正的军事天才，这样的人我们称之为军神。以上就是模型的构建过程，相信大家应该对战争和人数及指挥能力的关系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但这个模型是理想化的，

功夫绝学，更重要的原因是对方是正面人物，主要人物是主角，根据剧情限定，他就是睡着了你也打不过他，你才几斤几两，敢和大侠对着干，剧情限定好了他是稳赢的。其次，双方装备不能过于悬殊，比如对方拿火枪你拿板砖，就算人再多一倍估计也是没用的。总之啊，战争不是打群架，人多了就稳赢。实际上现在某些街头斗殴的人也开始注意战术方法了，他们也时不时的来个半路偷袭、前后夹击之类的把戏，可见事物总是

0: 他不肯用心，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他的黄埔同学最后给他下了一个定义，胡宗南也就是个团长，司礼监王振也就是个奴才。他从前不过是个小小的学官，还是个学艺不精的学官，后来还成了宦官。然而这位身残志不坚的仁兄居然一下子当上了20万人的统帅，后果可想而知，也不堪设想。在这短短几天中，王振一直做着青史留名的美梦，而其他的人也有着各自的行动。首先是大臣们，当他们听说这个吏部就是人事部，由于主管官员任命职权，故而位居六部之首，吏部尚书也有了一个专门的称呼天官，可见其威望之高。在王直的带领下呢，百官联合上奏折反旷野一丈人，永乐年间进士出身，他为人清廉，十分正直，对王振的胡作非为很是不满。这次他上书反对，正是他一贯以来的。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时钟归零，日历翻新。你好，新的一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尝试。
1: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在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在播报接下来这则福利之前，我得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每天早饭您都吃点啥呀？
1: 这得分人呐，年轻人可能喜欢面包牛奶加鸡蛋，中老年朋友更喜欢豆浆油条小馄饨，而且南北也有差异。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碳水蛋白质肯定要吃，不然不到中午就饿了。
0: 是的，咱们中老年朋友肠胃消化能力减弱，对动物蛋白的牛奶往往乳糖不耐受，所以呢会选择植物蛋白为主的豆浆。早晨到门口餐车上花上三四块钱买一杯豆浆，或者是自己在家泡豆子磨豆浆。可以说呀，喝豆浆是咱老百姓简单又经济的营养摄入方式。
1: 是啊，豆浆的历史可早，能追溯到西汉淮南王刘安，他无意之间将这个石膏点入这个豆汁儿，就发明了豆腐，豆浆也随之诞生。当时他的母亲体弱多病，他就拿着豆浆给母亲喝，没想到老人家身体慢慢好了起来。其实咱们河南呢，也是中医药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医圣张仲景就是咱们河南南阳人，他在《伤寒杂病论》当中就十分重视食疗养生。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款豆浆啊，就是把传统食疗智慧融入到日常早餐里。
0: 哟，看来你对豆浆还真有点研究，那我得考考你，这豆浆适合跟什么搭配在一起喝更营养滋补呢？
1: 你看这可难不倒我，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四样养生食材大家都听说过，这四样都是咱们传统补气血健脾胃的好东西，如果和豆浆搭配在一起，哎，做成营养粉，那营养价值和口感呢，真的是非常值得尝试。
0: 这就相当于啊，把普通豆浆做成了营养升级，把补充营养和食疗滋补二合一了。不过我担心的是啊，这个价格是不是要稍微抬高一点了？毕竟俗话说，一两黄芪一两斤呢。
1: 哎，你这就想错了。平时啊，我们喝这个豆浆啊，至少要三四块钱一杯吧。咱们自己磨豆子、泡豆子、做豆浆也是费时费力。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就能冲一大碗。市场售价是49元一大袋，

0: 今天为了回馈咱们河南的听友对这份信任，我们举办了一次性团购活动。如果您一次性团购七袋，每袋价格低至是28块钱，相当于打了57折。而且前30名订购的朋友呢，还能再多送您2袋。这样算下来，平时花上3-4块钱喝的是普通豆浆，今天只要2块多钱，就能轻轻松松喝上由这个黄芪、党参、枸杞、红枣这四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710-0578，400-710-0578。我们建议您呢一次性订购2组，因为您订的越多，团购享受的优惠啊也就越多。不要犹豫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400-710-0578，400-710-0578。
1: 没错，咱们在外面早餐车里买到的豆浆可能味道太淡，自己做的豆浆吧又太麻烦。至于营养方面，那就更比不上添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的这款豆浆粉了。而且我们的配料表里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蔗糖。要知道，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叫做党参黄芪汤，是用来气血双补、温和调理、增加营养的汤剂。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配方加入到了优质的大豆，做成豆浆粉，解决了黄芪、党参口味不好的问题，更加实现了营养和滋补双管齐下。今天团购活动市场价49元一大袋，现在拨通热线一次性团购7袋，每袋只需要28块钱，相当于打了5.7折。因为团购节省了厂家的包装成本，所以呢，厂家就把这部分钱又折算到了产品，再回馈给到您，也就是今天订7袋就多送您2大袋，到手是9大袋。这样算下来啊，您每次只要2块多钱就能轻轻松松喝上黄芪、党参、枸杞、红枣四大滋补食材搭配的养生豆浆粉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400-710-0578，400-710-0578。
0: 没错啊，您今天一组是7袋，这个组合日常是非常够喝了。不过趁活动啊，我建议您呢团购2组，因为咱们只在今天呢团购2组，第二组就享受半价优惠，更何况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辛苦往外跑，别人售后是7天退换货，我们为您升级到30天。别犹豫了，订购热线已经开通，400-710-0578，400-710-0578。
1: 老话说得好啊，人活一口气，气足百病消。《本草纲目》里写的明明白白，黄芪补气固表，党参养血生津。有些听众会问了，那加了党参黄芪的豆浆还能好喝吗？这点您不用担心，我们在制作过程当中采取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儿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儿，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以原料经过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了，那种浓郁的口感还带有丝丝甜味儿，越喝越想喝，配上油条和鸡蛋，那真是太美味了。浓稠呢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补营养。我们都知道啊，单独买黄芪和党参是很贵的，因为很多调理身体的方法都会用到这2种草本食材。今天把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四大滋养好食材用科学的配比和技术融合在一起，实现了气血双调，为您能量加满。
0: 特别要提到的是啊，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材料啊都要经过严格的检验，没有农残。黄芪、党参保证是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这个破壁技术打成这个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得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如果您有食欲不振、饭后腹胀、大便不成形等脾虚弱的表现，或者是气血不足导致的这个心悸呀、头晕呐、气色差呀，都可以把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呢作为营养早餐的选择。更何况现在订购每次只要2块多钱，实在是轻松养生的好选择。赶紧来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
1: 没错，什么是老字号啊？咱们稍微百度一下就知道，至少得50年以上的历史，而且呢，一定被大家认可的企业品牌才能称得上老字号。所以今天的品质您可以放100个心。我们看到郑州的王阿姨说， 黄芪。

0: 党参、红枣、枸杞，这些都被咱老百姓认可了是上百年的好东西。现在花上比普通豆浆粉还要便宜的钱，就能够强健脾胃、补充能量、红润气色，实在是太值了。订七袋就多送两袋，太划算了。养生也是一样，贵在坚持，选对方法，这款豆浆粉就是帮您把养生变成每天轻松的小习惯。
1: 今天团购活动，市场价49元一大袋，现在拨打热线，一次性团购7袋，每袋您只需要28元，相当于打了57折。前30名订购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您2大袋，每次只需要2块多钱，就能轻松地喝上黄芪、党参、枸杞、红枣4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不要犹豫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400-710-0578，400-710-0578。
0: 有了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连厨房都不用进，床头柜上放个保温杯，开水一冲，刷个牙的功夫啊，就能喝上热乎乎的养生豆浆，还可以再加点麦片、坚果碎，那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了。下午3-4点钟肚子有点饿了，冲一杯配2块饼干，比吃那些高糖高油的糕点强多了。晚上睡前想暖暖胃，喝一杯又不怕胖，因为啊它是植物蛋白，没有蔗糖，很温和。热线最后不到2分钟了，不管您是想给自己买，还是给老伴儿、给亲家母、给老姐妹带一份，都是最好的心意。咱们河南人热情好客，讲究实在，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
1: 是的，今天团购活动，市场价49元一大袋，现在拨通热线，一次性订购7袋，每袋您只需要28块钱，相当于打了57折。前30名订购的朋友呢，咱们还能再多送您2大袋。每次只需要2块多钱，就能轻松地喝上由黄芪、党参、枸杞、红枣4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更何况我们是送货上门，不用您辛苦往外跑，能享受多送2袋的名额啊，现在已经不多了，赶紧拨打热线参与活动吧，400-710-0578，400-710-0578。
0: 因为团购节省了厂家的包装成本，所以呢，厂家就把这部分钱又折算到了产品，再回馈给到您，也就是今天订7袋就多送您2大袋，到手是9大袋。这样算下来啊，您每次只要2块多钱，就能轻轻松松喝上黄芪、党参、枸杞、红枣4大滋补食材搭配的养生豆浆粉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